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2003年，比亚迪做出了一个让资本市场炸锅的决定，收购西安晴川汽车，正式进军汽车行业。消息一出，股价暴跌20%，投资人用脚投票，一个做电池的怎么敢做汽车呢？但王传福的坚持源于一个朴素而前瞻的判断，电动车才是未来。2004年的北京车展，比亚迪带来3款新能源概念车，当时没人相信新能源的未来，大家看不懂也看不上，更看不起。2008年，比亚迪推出全球首款量产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F3DM， 属于比亚迪的新能源故事就此展开。然而，这条路注定孤独。2018年，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不到 5%， 插电混动更是小众当中的小众，许多车企都放弃了这个方向，比亚迪内部也有争议，但王传福拍板，即使走错了也认了。2019年，比亚迪迎来至暗时刻，利润同比下降40%，差一点就活不下去了。但就在这最艰难的一年，在扣非利润只有2亿多的情况之下，比亚迪投了80多亿搞研发，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终于在2021年迎来转机。 DMI 超级混动横空出世，比亚迪乘风破浪，开启了属于它的腾飞时刻。

从第一台新能源下线到100万辆，比亚迪用了13年，从100万到300万辆用时1年半，从300万到500万辆仅用了9个月，从500万到1000万辆只花了15个月。而在后来，比亚迪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停产燃油车，专注新能源。

能源汽车成为中国第一家宣布停产燃油车的车企，此后比亚迪销量势如破竹，而海外市场也迎来爆发。技术层面，刀片电池 DMI 超级混动 E 四方云辇系统、天神之眼智驾等等等等，一项项黑科技构筑起比亚迪的技术护城河。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2010年，比亚迪与戴姆勒合资成立腾势，被媒体称为中国高端新能源的希望。但电池加奔驰基因的组合并未擦出火花。2014年首款车型上市，到2021年，腾势销量长期低迷。直到2021年底，比亚迪增持腾势股份至90%，才算靠D9缓过一口气。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腾势形成了对D9的强依赖。N7、Z9。GT 等车型销量低迷，第二增长点迟迟未出现。2022年的发布会 ，U8 原地掉头，应急浮水的黑科技惊艳全场。109.8万的定价摆出超豪华的姿态，当年交付的首月销量超过1593辆，热度喜人。但是后期销量下滑明显。比亚迪的高端化是典型的技术先行模式，先有技术再找场景，然后再做品牌。E4方源于王传福对四电机独立驱动的执着，2004年便有技术原型，2020年决定量产之后，工程师们才摸索出越野场景，定义了原地掉头和应急浮水两大功能。仰望 U8 是为了这一碟醋包的第一盘饺子，靠着顶级流量的直播效应确实火了，但拿着锤子去找钉子不会每次都那么幸运。当同样的 E 四方配上云辇披，打造出仰望 U 九的时候，赛道跑不出圈速，原地起跳的节目效果也就成了噱头。技术重要，但是技术真的不是万能的。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比亚迪汽车。比亚迪的困境是性价比之王向科技豪华攀登的必经之路。目前比亚迪80%销量来自20万元以下的市场，这就意味着在消费者的心中，比亚迪三个字与性价比深度绑定。想卖百万豪车，消费者会问，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一个高级版的比亚迪呢？品牌溢价不是靠技术堆砌就能够堆出来的，它需要时间的沉淀、故事的传承、服务的专属感。奔驰和宝马能卖百万元，是因为它的品牌基因和操控精准性，有近百年的口碑积累。而比亚迪的高端品牌最缺的就是这种代际传承的故事。好在

比亚迪与中国市场的缘分已经走过了30年，那些年 F3 让无数家庭圆了汽车梦，唐宋元秦王朝系列的每一个名字都印刻着中国文化的印记，而现如今比亚迪已从当年的电池小厂成长为拥有11大研究院、11万名工程师的技术大企业。目前比亚迪高端品牌的销量同比明显增长，虽然高端之路依然漫长，但向上的势头已经显现。王传福说，敢想敢干敢坚持，才让比亚迪走到了今天。从被嘲笑一个做电池的怎么敢做汽车，到如今外资车企争相学习模仿的对象，从2019年的至暗时刻到现在的销冠，比亚迪用30年证明，真正的强大不在于从不跌倒，而在于每次跌倒后都能够靠技术再站起来。

回望比亚迪的历程，成功与挫折交织，坚守与变革并存。他的成功源于对技术近乎偏执的坚持，在最为艰难的2019年依然砸80亿搞研发，源于对新能源方向的笃定，在燃油车还占大部分市场份额的时候毅然停产。而他的挫折则源于工程师思维与用户需求之间的错位，技术足够硬核却没能够让用户感知到价值，源于性价比之王的标签太过牢固，高端品牌需要一个去比亚迪化的过程。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现如今的比亚迪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电动化上半场的断档式领先已成为过去，智能化下半场的竞争才刚刚开始。王传福为此赌上了千亿研发，自研智驾开放合作，内部赛马试图补齐智能化的短板。而与此同时，高端化的道路依然漫长，但至少方向已经明确，脚步不会停止。

从龙岗的800平米的小厂到全球新能源销冠，从被嘲笑的电池厂造车到技术输出标准定义，比亚迪的30年是中国制造向全球制造跃迁的缩影，是一个时代、一座城市、一群工程师共同书写的产业传奇。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到这儿，我们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鸿雁，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继续为大家读书啊，读到这本书呢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读到了第四章的内容，一念之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只要你愿意，生活一定可以更美好。你知道吗？我们的生活状态取决于自身能量的高低。什么是健康啊？中医说呢，身壮为健，那心怡为康。所以呢，健康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身体，一个是心理。也许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有时呢身体挺好的，可整个人呢就是提不起劲儿。而有些时候呢，经过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之后，身体已经相当疲惫了，可是呢你却依然神采奕奕，精神饱满。哎，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从事心理教育20年，多年与讲台为伴，深知啊讲课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一场4天3晚的课程下来，光是站立就长达30多个小时。所以做导师不光是脑力活，还是体力活呢。可是呢，大多时候我完成了一个课程，精神呢依旧充沛还有饱满。很多学员非常的诧异地问我说，您刚讲了4天的课程，怎么还如此的精神呢？其实我并不是每次讲课后都能保持充沛的精力。记得有一次啊，在马来西亚讲完了一个4天的课程后，我差点病倒了，整个人呢像虚脱了一样。

为什么同样是讲课，在付出等量劳动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会觉得全身充满能量，有的时候呢，整个人哦，却有一点精力不够充沛，甚至很虚弱呢？因为我们的生活状态取决于自身能量的高低，而能量有身体和心理两个部分，这两者呢是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的。能量啊，不仅仅是来自我们通过嘴巴获取的各种营养，还有来自我们精神领域的充实和富足，这也就是心灵营养。所以身体健康不仅指的是身体机能的健康，还包括内在的富足。如果你的内心呢存着满满的能量，身体再疲惫你也不会觉得有多累。相反呢，如果你的心哦本身就是疲惫的，你的身体就会随之被拖垮。

那新的能量来自哪里呢？我发现人生遭遇的各种难题，比如婚姻问题、职场问题、财富问题、孩子教育问题等，几乎都跟自我价值有关哦。可以说呢，一切心理问题的根源都源于自我价值。关于这一点呢，我在不少文章当中都已经做过详细的阐述了。在这里呢，我们来重点聊聊如何提升自我价值这个话题。最近我认识了一位中医朋友，他说呢，我身体先天不足，需要后天的调养。通过调理脾胃，以后天之气补先天不足。我这才知道啊，人体的气原来分先天之气与后天之气。一个健康的人呢，需要养足这两种气。那先天气足的孩子，虽然身体强壮，抵抗力强，但如果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注意保养，那这股气也会被耗尽。但这并不意味着先天不足的孩子未来就无法长命百岁。只有通过脾胃的调理、气血，还有合理的作息，每天坚持锻炼，同时呢保持心情愉悦，生命依然可以得到很好的滋养。我在想，身体如此，心理是否也一样呢？心理能量是否也可以分为先天和后天两个部分呢？

自我价值是一个人自己对自己的价值的主观评价。通常来说呢，在一个人的成长的早期，父母的接纳、肯定、承认、赞美、表扬、鼓励等

是自我价值的生发土壤，其核心呢是自尊。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原生家庭了，那取决于童年时期父母或者其他重要的人对他的教养方式。我们把这个部分比喻成先天的部分，当然这里的先天并不是指天生带来的，而是指自己所不能决定的部分。原生家庭是自我价值的来源，很多人呢，终其一生寻找的不过是自己童年的缺失的自我价值。虽然自我价值是自己对自己的主观评判，但懵懂孩子般对自己的价值评估，更多是来自父母对自己的评价。从小得到足够重视，父母评价很高的孩子，肯定是元气十足的呀。他的心理抗压能力也会增强，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即使眼前是一道鸿沟，他也坚信自己可以跨越。即使遭遇了挫折，他也会认为那是暂时的，他相信自己能处理好，相信自己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一个孩子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差评长大，从小呢没有得到父母的鼓励肯定，心理营养不足，他会潜移默化当中形成一个对自己极低的评价。长大后啊，他人的一点风吹草动在他心里就可能引起狂风暴雨，因为他不相信自己，他需要不断地从他人身上寻求自己的价值，所以对他人的评价会无比的在意。一个自我价值感低的人是很难感受到幸福的。

心存善念，多行善事，生命因此而更美好。如果一个人的心灵营养先天不足，该怎么办呢？心理学家研究发现说，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都存在先天不足的，那我也是。提高自我价值的两大方法可以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呢，是补先天之气。既然一个人的自我评价源于早期成年的经历，那我们可以通过心理的疗法，比如说催眠、家庭重塑等心理手法，帮自己回到过去，与过去和解。虽然我不能改变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可以改变对过去所发生事情的看法。哎，看法改变了，体验就改变了，自我评价也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心理治疗和心理课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根本。

第二个呢是后天调理。自我价值的关键是自己相信自己，认同自己是有价值的。如何提升自我价值感呢？除了你发自内心的相信你自己，认同你自己，我们还可以由外至内的滋养自己的心理。倘若我们处处与人为善，他人呢会回报我们以暖暖的善意。我们对他人或社会慷慨付出，乐于分享，他人或社会呢就会回馈以肯定。这些正向的回馈呢会提升我们自身的价值，并进入我们的潜意识，逐渐改变我们对自己主观的评价，我们的生命呢就能慢慢因此得到滋养。这就是为什么我大多数讲课时很累，但是依然神采奕奕的原因。因为啊，我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学员们对我的肯定、赞美和欣赏。因为学习了我的课程，我知道他们的生命从此发生了改变。这种向善向好的改变让我充满了成就感、满足感，当然我的生命自然得到了滋养。那为什么我在马来西亚的那一次讲课讲完之后却虚脱了呢？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就像我们的父辈那样，比较认真、含蓄、内敛，不会轻易的对人表达赞美和肯定。所以那四天的课程我几乎是在无反馈的状态下完成的，我无法从学员身上得到滋养，只能消耗自己的能量，哪有不虚脱的道理呢？

所以当一个自我价值先天不足时，一方面可以选择多和正面的乐观的发光体在一起，远离那些正在消耗你能量的黑洞；另一方面，心存善念，多行善事，让自己的生命在与人相处当中慢慢得到滋养，你的人生自然会因为你的善行而活得越来越美好。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停止动作并回弹防护，经技术核验网传视频场景未达到防夹功能的触发阈值。另外，鸿蒙智行方面表示，在零重力座椅工况设计上，鸿蒙还设计了多重安全防护，保障成员的安全，其中包含当副驾座椅检测到站位信号或已经插入安全带时，不会折叠副驾驶座椅。通过语音开启零重力座椅时，系统会提醒用户注意乘客和物品安全，用户需再次确认。第三，零重力座椅展开过程当中，点击零重力座椅物理安全。

文件会立即停止展开。鸿蒙智行方面呢，还强调用户安全始终是设计的首要考量。针对于大家反馈的宝贵意见，鸿蒙已经采取纳入产品专项的优化设计。鸿蒙智行始终以最高安全标准打磨产品，持续优化每一处细节，守护安心出行。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款小米速七的销量。日前，记者从小米汽车官方了解到，旗下的中大型轿车新款小米速七上市仅48天，所单的就超过了8万台。同时，小米官方针对于5月6号至5月31号完成下定的用户，限时推出购车权益。该车于3月20号完成上市，共推出3款配置，售价区间为21.99万到30.39万元之间。根据官方海报显示，下定标准版 Pro 版有价值4.2万元的购车权益。Max 版有价值6.1万元的购车权益，此外还有5年低息、首付4.99万元起、月供低至3115元起的金融方案。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5月6号0点起，小米汽车部分配置进行调整，其中全系停售璀璨洋红车漆。标准版 Pro 版停售曜石黑车漆 ，Max 版停售卡布里兰特别版套装。部分车漆内饰不可搭配选购，另外呢，轮圈选装也同步进行调整，其中20寸的锋刃轮圈，标准版 Pro 版现卡布里兰车漆以及指定选配组合可选 ，Max 版则不可选。另外，20寸的米星轮圈仅支持鎏金粉、珍珠白、霞光紫车漆选配套装。

我们再来关注比亚迪。日前呢，记者从比亚迪相关渠道了解到，比亚迪大汉有望在五月内完成亮相，预计最快呢会在六月份公布具体的价格。那么该车呢将会和比亚迪大唐组成双旗舰矩阵。那么此前呢，大唐 EV 公布了预售价格为25到32万元之间，该车呢将会在五月内完成上市。目前呢，结合网上所曝光的比亚迪大汉渲染图来看，新车前脸呢将会和比亚迪大唐一样，换装全新的家族式设计风格，贯穿式灯带设计呢是十分的抢眼。在下包围的两侧则有望配备纵向通风口以及 LED 日行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渲染图当中大汉还提供了双色车漆以及与车身同色的大尺寸刹车卡钳，不过呢实际面貌还要以官方图片为准。

们再来关注一下长城汽车。日前长城汽车在港交所公告四月份的销量为106312辆，同比增长6.25%，今年一到四月份累计销量375416辆，同比增长5.20%。通过细分品牌来看，哈弗品牌四月份销量为60330辆，同比增长了6.31%，魏牌7965辆，同比增长65.56%，长城皮卡17061辆，同比下滑2.51%，欧拉3716辆，同比增长106.79%，坦克17016辆，同比下滑11.38%。另外，在今年四月份，长城汽车海外销售50475台，一到四月份累计出口180570台，四月份新能源车型销量为26898台，一到四月份累计销售79528台。

在下方。接下来呢，常带各位共同来聚焦新款的领克幺零。新款领克幺零也称之为领克十，正式下线。新车此前已经开启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0.99万到25.99万元之间。其将采用900伏的高压架构，并且将会在今年5月份正式的上市。新车的前脸呢，依旧采用标志性的分体式车灯，前包围经过了重点的调整，进气口改为开口更大的分段式样式。那么新车呢，还配备双色车身以及车头的激光雷达。车身的侧面呢，则是换装成了半隐藏式门把手，并且升级为大尺寸的刹车卡钳。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050/1966/1468，轴距呢是达到了3005毫米。车辆内饰配备有12.3:1的窄长条全液晶仪表盘、 HUD 抬头显示以及15.4英寸的悬浮式多媒体显示屏。内置有 Flyme Auto 2车机系统，搭载8295芯片。那么在辅助驾驶方面呢，新车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同时呢，辅助驾驶 Orion Y 的千里浩瀚 H5 方案可选 Toro U 的千里浩瀚 H7 方案。在动力方面，领克幺零新车升级为900伏的高压架构，提供后驱与四驱版本。后驱根据版本配置的不同，驱动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300千瓦和370千瓦。四驱版本采用的是前后双电机，综合马力达到680千瓦。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蓝图。我们从蓝图汽车官方了解到，旗下的全新大型 SUV 泰山 X8 将会在5月22号正式上市。新车呢，已经于此前开启了预售，共推出5款配置车型，售价区间为30.29万到38.99万元之间。另外，据了解呢，该车预售13天，累计订单突破了4万辆。蓝图泰山 X8 采用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中央蓝图品牌 logo 以及两侧的狭长灯组。在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220/2025/1814，轴距是3090毫米。在智能配置方面的新车首次搭载华为896线的四激光雷达系统，配合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硬件呢则是支持 L3 级的自动驾驶，感知精度更高，抗干扰能力更强。同时该车还将会配备新一代鸿蒙座舱与高阶智驾辅助系统，支持高速领航、城市 NOA、 自动泊车、遥控泊车、主动避险以及交叉路口预警等功能。在动力层面呢，插混车型将会搭载由 1.5T 发动机所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是110千瓦。

我们再来聚焦一下海外品牌，首先来关注奥迪。奥迪 ECX 将会在5月8号正式的开启预售啊，那么新车呢也是奥迪品牌旗下的第二款产品，定位为5座纯电级 SUV， 将会拥有单双电机以及提供多种续航里程。新车呢采用了封闭式格栅的设计，并且搭配有可发光的英文 AUDI 奥迪的标识 logo，取消了经典的四元环设计。新车前包围呢配备了梯形的散热开口，并且呈现出双段的设计风格，同时呢还配备有主动的格栅功能。此外，车辆头顶部呢也是配备有激光雷达，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分别为5049/1997/1710，轴距是3060毫米。在内饰方面，由全液晶仪表加上中控屏再加上副驾驶娱乐屏所组成的贯穿式鱼带屏，那么让其有着非常不错的科技质感。值得一提的是呢，该车搭载由 AUDIOS 全新奥迪操作系统，并且呢有望采用与奥迪 E5 Sportback 相同的高通骁龙825座舱芯片。车内奥迪助手呢则是基于火山引擎大圆模型豆包进行深度定制。在动力上，新车同样将会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其中单电机后驱车型最大功率为300千瓦，双电机四驱车型综合功率达到500千瓦，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30公里。我们再来聚焦宝马，全新一代的宝马 X6渲染图日前在网络当中曝光。据了解，宝马将会在2028年4月份投产全新一代的 X6， 底盘代号为 G66， 并且呢首次推出纯电动版本的 iX6， 同时也会推出全新一代高性能车型 X6M 车型。最近的新车将会继续在宝马集团与美国的斯帕坦堡工厂所生产，并且呢基于升级之后的克莱尔平台所打造，但会应用新时代的平台技术。新车呢将会延续新时代 iX3 的设计思路，大量沿用宝马新时代的设计风格，不过

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奔驰。最近呢，有相关人士呢获取到了一组新款奔驰 GLS 现身国内的实车谍照，该车此前已经发布过官方图片，计划在2026年底于海外上市，2027年引入国内。作为第二次中期改款车型，其针对于外观、内饰、智能、底盘以及动力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并且标配预瞄空气悬架。结合此前的消息显示呢，新款的奔驰 GLS 外观重点优化了前脸和灯组，其中更大尺寸的进气格栅搭配着三叉星辉，十分的醒目耀眼。其还会搭载全新星幕式的 LED 大灯，并且在内部融入星辉元素。车辆尾部呢，则主要变化在于升级全新的星辉尾灯，形成了家族化的统一。在动力方面，新车将会继续提供 3.0T 直列六缸发动机加48伏轻混系统和全新 4.0T 双涡轮增压平曲轴 V8 发动机。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看一看五一假期电车自燃事故频发，作为新能源车主应当如何的进行合理的电池养护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里，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如何的对于新能源车型进行电池方面的养护。今年五一假期呢，出现了多起的自燃事故，包括重庆开州、广东佛山等地的案例当中呢，核心都指向了一个词，就是电池。电池热失控、短路是电池自燃的元凶。有很多人买车的时候啊，只顾看续航能力、延迟怎么样，却忽略了最为关键的事情：电池到底怎么保养。电池呢不是一块铁疙瘩，它需要进行呵护，它就如同新能源车型的心脏一般。首先第一点呢，不能让电池过劳死，温柔驾驶是关键。我们都知道新能源车型的起步非常快，有很多车友呢，自从买了新能源车型之后呢，就养成了喜欢踩地板油急刹车的一个习惯，因为觉得呢驾驶起来真的非常爽快。但你知道吗，每一次急刹车和急加速，电池内部电流呢都会瞬间的飙升，电芯压力会陡增，长时间这么开车呢，电池内部结构会迅速的老化变形，最终呢会出现短路的问题。所以呢，在这里长虹建议广大的新能源车主，起步的时候一定要轻踩电门，匀速行驶，不要当赛道猛劲儿开。另外尤其呢，在夏季高温和冬季低温的时候，别把续航用到极限。系统提示电池温度出现异常，要赶紧的靠边休息，等温度降下来继续行驶。这就如同呢让马拉松运动员跑完不喝水，电池呢也会中暑。另外呢，针对于新能源车型，高速上不要长时间的以120码以上的速度狂飙，耗电量

品会暴增，同时呢电池发热量也会翻倍，热管里压力会直接拉满。另外一点呢是定期体检不能省，一定要用数据来说话。有很多车主呢买完新能源车型觉得啊这个新能源车非常的好用，同时呢也非常方便，因为它不像传统的燃油车型那样呢需要进行各种各样零部件以及油水的更换，因此呢就会觉得电池只要没有问题车就不用管。其实啊电池内部的衰减是缓慢进行的，就像我们人体的血管堵塞，初期呢是毫无察觉的。专家建议呢，新能源车主每6个月到一年要到 4S 店或者是专业的检测汽配中心呢，用专业设备检查一下电芯的状态、热管理系统的效率，拿到一个具体的数值的报告。如果你的车型使用的是3厘米电池，要更上心一些，因为这类电池的能量密度会更高，但是呢，热稳定性会更差，长期使用之后更容易出现问题。像有一些车主呢，新能源车开了3-4年，续航呢就从此前的500公里掉到了300多公里。结果呢，在一次充电过程当中呢，电池包鼓包，直接车辆就报废了。另外呢，车辆自带的电池预警功能千万不要忽视。之前呢，苏州有一个车主的车辆呢发生了自燃事故，后来呢发现提前是有告警的，但是车主没有在意，后来呢车辆就自燃了。所以说呢，如果看到预警信息，宁可信其有，一定要尽快的对车辆进行检修。最后一点呢是起火别乱来。假设真的是防不胜防，车型真的起火了，到底怎么办？记住3个字：跑、爆、躲。一旦看到冒烟或者是起明火，立刻带人撤离到安全距离，至少在20米以外。不要想着拿灭火器去喷电池，因为电动车电池起火，用灭火器根本扑不灭。这个时候呢，建议要及时拨打119进行报警求助，同时呢要说清楚纯电车还是混动车起火的位置在哪里，车辆停放在哪里，有没有人员被困。这些信息呢能够帮助消防人员啊快速的来制定救火的方案。如果身边呢没有灭火设施的话，更不要盲目的冲上去，远离起火车辆，劝阻围观群众尽快撤离。在这里呢，长虹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电池爆燃的窗口期是非常短暂的，10秒之内就可以从冒烟到剧烈的燃烧，因此呢逃生一定要放在最高的优先级。最后呢，长虹再为大家呢简短的来总结一下，电车自燃防的从来不是概率，而是习惯。首先呢，要温柔驾驶，缓慢的踩刹车踩油门，不要激烈驾驶，同时呢要养成定期检查的好习惯。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养护好身体，健康大鱼圈。
1: 医疗专家面对面，健康知识大家谈。
0: 欢迎您在每周四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锁定 FM96.5 和霸天下视频号，
1: 收听收看由霸一轩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栏目
0: 健康

0: 养护好身体，健康白捐。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96.5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直播间，在每周四上午的10点至11点准时收听收看由霸天金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直播节目《健康大于圈》。在每一期的健康大于圈栏目当中，我们都将邀请到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各个科室的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关心的常见的疾病、抗氧保健、预防护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讲解与科普，宣传倡导健康美好的生活方式。多年来，营口市人民医院秉承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提升健康素养的宗旨，鼓励百姓从疾病的预防做起，一点一滴积累养生常识。我们希望通过健康大于圈的节目呢，能够让更多的优质诊疗服务惠及更多的群众，将更多健康理念传递给家人和朋友，切实增强广大群众的健康意识，以实际行动守护百姓的身心健康。与此同时呢，我们节目啊也在霸天下的视频号进行了同步的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然了，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也欢迎您在直播间当中提问留言，我们的专家啊将会在节目现场为您做出解答。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是科学体检，守护全家健康。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体检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大家真的了解体检的重要性吗？大家知道体检有哪些分类吗？今天啊，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的两位健康领域的专家，他们分别是营口市人民医院健康体检中心董晴文副主任医师，体检中心主任医师，主诊医师啊，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营口市医学会健康管理分会委员，从事多年的健康体检工作，拥有丰富临床经验，擅长体检报告解读、体检中常见的慢性疾病的健康指导、体检相关的知识宣教。第二位是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健康体检中心黄丹副主任医师，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多年，后转入体检中心工作至今，擅长健康知识宣教、慢病预防、健康体检报告解读。再次欢迎两位专家为大家来解答详细的健康体检的相关知识，并为大家科普了一些常见的健康疾病。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准备了互动问答的环节。首先啊，请问两位医生跟我们965听众朋友们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直播间的网友打一声招呼。
1: 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体检中心主检医师黄丹。
2: 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体检中心主检医师董晴文。
0: 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谈一谈这个体检的问题哈，我们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体检的重要性，请董医生为我们解答一下。
2: 我今天呢想用人的体检与车的保养进行类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多数家庭都拥有了自己的爱车，还记得吗？提车的时候 4S 店会在车内显示屏上设置5000公里易保养的提示。汽车需要定期保养，更换机油、滤器、刹车系统的检查，这都是必须的。每个车主呢都非常明白的常识。可是当话题转向人体健康的时候，具有远见的预防性思维却常常缺席。人们总是在人体发生警报的时候才匆忙就医，而并非像对待自己的爱车那样，在问题出现之前就进行保养。所以将人的体检与车的保养类比，表面上看呢，我是一种行为方式的对照。实际上折射出来的呢，是我们对生命的态度。你是被动的应对，还是主动的经营？是急功近利，还是深谋远虑？定期体检与汽车保养本质上都体现了预防优于治疗的智慧。 车辆的定期保养能有效地预防发动机的故障、刹车失灵等安全隐患，延长汽车的寿命。那同样的，定期保养呢，也定期的体检，同样的能在疾病萌芽的状态下呢，及时发现，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佳的治疗效果。但是现实当中呢，许多人宁愿花费数小时为爱车做保养，却忽视自己的身体保养。
0: 嗯，
2: 这种差别反映的是对生命价值潜在的认知。我们往往把汽车视为需要精心维护的贵重资产，却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可以无限透支的廉价工具。
0: 嗯，
2: 所以对待体检的态度实际上是对生命本质的理解。
0: 嗯，
2: 生命并非可以随意更换的零件机器，是不可复制的独特存在。在当下内卷和躺平的二元对立背后，是对生命价值的模糊认知。
0: 嗯，
2: 定期体检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对生命的敬畏，不是焦虑的体现，而是责任的表现。一个连自己身体都不愿了解的人，如何能真正的理解生命的意义呢？同时呢，它也是对家人的一种责任心的表现。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曾经说过，生命呢并非是短暂的，而是我们把它变得短暂了。
0: 嗯，
2: 定期体检就是延长有效生命、提升生命质量的理性选择。
0: 嗯，
2: 汽车保养是对机械的尊重，而体检呢是对生命的敬畏。当我们真正理解体检的价值，我们就迈出了从被动生存到主动生活的重要一步，实现了对生命本质的回归。据不完全统计呢，2025年中国癌症发病人数呢是482万例，癌症死亡病例是257万例，占全球病例的1/4。中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癌症大国。中国人群癌症发病率前五位呢是肺癌、结直肠癌、甲状腺癌、肝癌和胃癌，占全部新发癌症的接近1/3。这个人群癌症死亡前五位是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和食道癌，合计死亡人数呢占全部死亡人数总数的也是接近2/3。
0: 嗯，
2: 那研究表明，近1/2的新发癌症我们是可以预防的，我们只要通过改变不良的习惯，消除致癌因素，就可以降低风险。1/3的癌症是可以通过体检发现的，所以我们建议人们应该定期的体检，特别是针对高危人群和家族遗传史的人群。
0: 嗯，
2: 同时呢更应该关注癌症的筛查项目，早期发现，早期干预，避免病情恶化。
0: 嗯，也就是说啊，医生解答得非常好哈、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其实就是我们在用的一个车辆哈，我们要定期的去维护它、保养它，即使它都没有问题，我们应该经常去检查它啊，以免它有隐性的问题。那么现在请黄医生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体检的分类。
1: 嗯，好，我们体检主要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分别是通过性体检、健康体检、医疗性体检和职业病体检。
0: 嗯，
1: 通过性体检呢，就是比较简单，就是比如说食品、药品、美容行业的那种健康证，企业与事业单位招聘的那种体检、入职体检那种，办理入学、出国手续时的体检，这些项目，主要的就是说确保人员的身体健康，项目也比较简单，就是身高、体重、血压、心电图这些，五官呢、内外，做一个胸片啊、B 超这些。然后第二种是职业病体检，然后它就是一个通过性体检特殊类型，就是我们医院是辽宁省疾控中心指定的职业病体检机构。
0: 嗯，
1: 依据职业病防治法，有效的发现和预防职业病，经相关企业与我院签订委托合同，依据相关的法律要求体检。第三就是健康体检，健康体检就是主要针对普通大众的，健康或亚健康的人群。

0: 种类比较多，包括个人的健康体检，就比如说有一个患者来自己来或带家人来，这叫个人健康体检，还有各个单位团队的健康体检，这些都是对我们的身体各个器官的潜在的疾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尤其是肿瘤的一个筛查。由于早期一般都是没有症状的，出现症状一般都是晚期了，所以定期的健康体检是非常重要的。健康体检作为一种新的方式正在被大众所接受。第四个是医疗性体检，这些受检人呢一般情况下是根据他已经有一些疾病了，根据既往的慢病史啊、手术史、职业史、用药史等，与医生的临床经验，就是你来体检中心以后，告诉你的相关病史，然后大夫给你量身定做的体检套餐，这种类型的体检叫做医疗性体检。
1: 那么请董医生为我们详细的讲一讲，我们现在体检中心有哪些体检的项目呢？
2: 体检中心的体检项目非常多，总体上呢就分为三大类：常规检查、化验检查和仪器检查。常规检查包括身高、体重、血压、心率、呼吸频率等技术检查，还包括五官科的一些检查。同时我们要询问体检人的疾病史、用药史、过敏史和手术史，这些呢是需要我们在总检的时候呢对这个针对体检报告给患者呢拿到一个更准确的更有建设性的更有个性化建议的一个健康的咨询报告。那么这些体检呢也是国家相关部门呢要求我们必须具备的这些检查项目，所以这部分项目呢我们体检中心是给大家免费提供的。第二类呢是仪器检查，仪器检查呢就是用影像学的检查手段来获取器官内部结构的图像信息，这些检查可以帮助医生了解身体内部情况，发现潜在的问题。尤其我们现在的影像学非常的发达，一个毫米左右的结节都能发现。这些影像学检查包括 B 超、 X 线、 CT、 磁共振、骨密度和碳十四呼气实验、肺通气功能检查、电测厅无创心血管检测等等。第三类呢就是化验检查，通俗来讲就是采血、采尿，这用实验室呢来进行分析，通过这些我们来了解身体的基础健康状况。还是用汽车来类比，化验室检查呢其实呢就是这个汽车内部打开打火以后，看汽车发动机踩油门的时候它那个有没有怠速，转动速度能不能上来。有的时候呢如果你汽车外表看起来很好像新的一样，但是踩起来突然就发现了这个汽油味也很重，然后转速呢也达不到，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整个车也是有异常的。可好多人呢就只重视彩超检查忽略了血的检查，或者是只重视血的检查、血液、尿液的检查，而忽视了彩超的检查。这些呢都是体检的这个不完善，容易漏检，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要做体检的时候这三部分呢要同时进行。
1: 那么我们这个体检的项目确实有很多哈，那我们现在体检中心有没有比如说这种针对性的这种优惠的体检套餐呢？我们还听说了现在也推出了母亲节的体检套餐哈，请黄医生为我们介绍一下。
0: 五月是温柔的月份，因为我们有母亲节，我们才有机会好好的表达对母亲的爱。我们总说爱妈妈，可最好的爱从来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守护她的健康。我们今天呢为所有的妈妈准备母亲节健康大礼，量身定制了五款不同年龄段的体检套餐，心脑血管一些检查。咱们这个套餐呢就是原价是1683元，优惠价格咱们840元咱们就得到了，给妈妈做一次深度的筛查。就这个套餐呢就是说不想做胃肠镜的，就是年龄你还比较年轻的，想做女性筛查的这样的妈妈选择咱们的 B 套餐就可以了，完全足够了。然后第三款呢就是咱们是一个全面筛查的一个C套餐，适合就是50岁以上的这样的妈妈。就是这样的妈妈一般就是说年龄到了身体机能下降，有一些有慢病或老年病也逐渐增多了，体检就是要更全面更仔细了，

这款套餐呢，就是给长辈，我们给长辈最顶级的健康守护。这个第三套，C 套餐呢，包含，咱们 B 套餐的深度套餐所有的项目，还给你我们新增了甲状腺功能5项、头 CT、无创血管检测、双侧颈动脉彩超、骨密度检测、碳十四实呼吸实验、全面排查老年人，这就是心脑血管，因为有头 CT、有心那个无创血管检测，还有颈动脉筛查，这样的话就是对老年人排查心血管，脑血管就是更进一步的检查了。对，排查慢病，而且这个套餐下来以后，咱们安排专家一对一的，一对一的深度解读报告，全程就不用老年人操心，又贴心又省心。原价我们是2514，现在打五折吗？优惠价是1257元，给家人老人做一次全面的高端体检，让我们做儿女更放心。平时的时候我们给妈妈会准备一些小礼物。现在呢，我们就是，莫不如我们给，我们的妈妈做一回深度的一个体检，让我们做儿女，尤其是远在，外地工作的儿女，做更放心。然后第四款，是母亲节的基础一个项目，加上无痛异常症专项的一个套餐，就是这个套餐呢，就是涵盖了本次母亲节A 套餐的那些基础的项目，而且还新增了无痛异常症的一个检查，碳十四呼吸实验，然后这样的这个套餐适合什么呢？就是说我基础项目还想查，然后无痛异常症，尤其是超过45岁的，有一些想做胃肠镜，平时胃肠道有些不舒服的，大便不成形的，反酸水的，胀气胃不舒服的，消化不好的这种妈妈做这种，咱们就说第四款套餐，然后全面排查一下，而且这个套餐带有碳十四呼吸实验，然后咱们关注一下胃肠健康问题，真正做到深入筛查，防患于未然。咱们的原价是2565元，优惠价是1283元，这样就真正做到了全面的一个深度的一个体检。第五款呢，就是咱们母亲节，咱们以前就没有，咱们这回是新加了一个第五款的母亲节骨质疏松的一个专项筛查套餐，因为最近几年呢，就是骨质疏松的人会非常多。比如说就一个年轻人说走一走啊，下台阶骨折了，就是以前咱们都是没见过这样，就是跟现在的人比较，就是说伏案工作，成天捐在家里，不怎么从事这种体力劳动，就是平时就是也不注意保养，熬夜，喝一些碳酸饮料，就这些，然后导致就是说我们容易骨折。然后这个套餐包括骨密度筛查、总维生素 D、 甲状旁腺素、肝肾功能、血脂血糖、血钙、无机磷、十二醇，还有碱性磷酸酶的一个检查。原价呢，咱们是419，优惠价是209，就比较适合咱45岁以上的女性，尤其是绝经以后，就是常年也劳累呀，缺钙，然后缺乏维生素 D， 然后骨量慢慢流失，骨头变脆，就是一旦摔倒了呢，咱们就是骨折呀、卧床啊，而且对患者和对家人都是重大的负担。咱们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让妈妈硬朗的走路，无痛无忧。就是说，如果要是说，因为骨折，就是说，有的时候，一骨折了，或者是怎么没相应，咱就骨折卧床了，就是得不偿失。因为这个东西是可以避免的，这个东西也就是说，给大家提个醒，在这里头，也给大家提个醒，并不是说到了年龄60、70岁，才有缺钙啊，这个问题。其实平时的时候，我们平时感觉自己好像也容易磕磕碰碰，骨头这疼那疼，咱们可以来做一个筛查，这回才209，给自己就是上了一个健康保障吧。然后除了咱们这个母亲节套餐以外，咱们平时体检中心每到节假日也会推出一些节日的一些套餐，这不是针对母亲节吗？然后平时的时候也有
女性套餐和一些男性的一个套餐，体检中心针对个人的体检服务项目也非常。

0: 的丰富，大家可以上营口市人民医院服务号上体检预约那项去查，看看选定自己喜欢的一个套餐。然后我们针对特定的人群或疾病，如心脑血管检查，心血管检查、脑血管检查、肿瘤筛查、女性脸筛查等，通过专项的一个体检，不仅可以发现隐藏的健康隐患，还可能还能获得专业的健康指导。医生会根据个人的健康情况和家族史，给你量身定制一个体检方案，确保每一位体检的患者都能得到最合适的检查。大家可以就是上营口市人民医院的服务号，看看我们体检套餐。如果要是觉得哪一项对自己就是没有什么用处，或者自己已经最近检查过这个了，可以找我们的医生，就是咱们可以删减一下，就是量身定做一个，给你专门量身定做一个体检方案，或者这个方案觉得挺少的，我还想增加一个别的一个体检的一个方案，那也可以。可以找我们的医生，给大家做适合自己的一个套餐，这样的话给大家又省心又省钱。然后大家就是平时别忘了关注营口市人民医院订阅号，查看母亲节套餐及其他套餐的具体内容。这个就是我现在在节目中只是说一说，大家可能也记不住，然后可以查看在营口市人民医院的订阅号，仔细的查查这个套餐的具体内容。
1: 刚才医生为我们解答的非常的详细哈，我们的几个套餐当中有医生为我们普通大众人群哈定制的这种体检的方案哈，适合这个年龄稍微小一点的妈妈，然后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妈妈都有这个专属的定制套餐。而且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有其他的这个已经体检过的这种检查哈，我们都可以根据个人进行一个更换啊，或者是做一个合适的这个量身定做的体检哈，非常的贴心。那么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营口市人民医院的订阅号，来查看我们母亲节套餐以及其他的套餐的具体内容哈。我们大家可以搜索微信营口市人民医院。那么接下来呢，请董医生再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体检的具体流程，也就是我们来到医院之后我们具体的体检步骤，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更方便到我们的医院去体检。
2: 为了让体检过程呢更加便捷舒适，所以我们院领导呢大力支持我们体检中心进行了标准化的体检流程改革。所以呢个人体检现在呢就非常的方便，只要在我们的新楼一楼基本上都可以完成大部分的体检。你可以在体检中心的服务台、内科诊室还有手机公众号上选择适合自己的体检方案，确认体检项目后呢完成缴费手续啊，所以说建议您当天早上最好早一点啊，体检的时候不建议您晚于上午九点。带着本人身份证在体检中心服务台报到后呢，由医生为您量身定制体检套餐，或者在您的建议下和您的要求下呢，我们修改目前的体检套餐，然后打印体检指引单，缴费后呢，受检人员就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体检了。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一上午呢就可以完全完成整个的体检。个人体检三个工作日以后就可以去体检报告。体检报告的时候呢，取到以后你可以和医生进行一对一的体检内容解读。医生会根据你的体检各项指标给你详细解释各项指标的意义，再结合您的实际情况呢给您提供专业的健康建议。必要的时候呢，您也可以到专科门诊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我们各专科都是非常欢迎各位直接去他们直接去对他们进行咨询。各专科的医生呢也都是非常专业的，都是主任级医师。如果报告中发现异常的情况，我们有随访人员会及时与您在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并且安排专家为您复诊。体检中心的服务宗旨呢就是为您提供贴心专业的健康管理。我们会全程关注您的体检需求，为您营造舒适的体检体验。
1: 那么去过我们医院体检的这个人群啊，应该都知道我们的体检中心是非常的方便的哈，所有的体检项目基本上都在这个 新楼哈，然后呢除了这些 CT 以及其他的相关的检查在那个旧楼对吧，
0: 现在都在新楼了，
1: 嗯，现在都在
0: 新
1: 楼
0: CT 和实控针都在新楼，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去体检的话其实非常的方便啊，大家也不是说是来回好几个楼来回这个寻找哈。
1: 对， 对， 对，
0: 其实到了之后也就需要短短的时间内我们马上就可以体检完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大家科普几种我们常见的这个慢性疾病哈，由黄医生为我们讲解一下。
1: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体检中常见的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或和高尿酸血症。高血压，我们经常说高血压，那它定义哈，高血压是血液对血管壁压力持续高于正常的一个现象。诊断标准呢，就是三次非同日血压测量，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和或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这就叫做高血压。就是如果一个人，就是我就一天，因为有就是没休息好，晚上没休息好，或者喝完酒啊，跑跳了，没休息，晚上之后直接测量了，如果一次血压高的话，那不算，必须得三次非同日测了血压。如果三次都高于140/90的话，那么他就可以诊断为一个高血压。然后我们现在也可发现，就是说一些年轻人他收缩压不高，然后但是就是舒张压高。一般情况下，根据他一般这样的一般男性，就是胖胖的男孩会，就是胖胖的一些男士会多见一些就是只是舒张压高。一般情况下就是多见于一些年轻的男士，肥胖的男士这样的。一般咱们建议他刚发现的话，调整他的饮食结构。
0: 那这种的算是高血压吗？
1: 他也是高血压的一种。如果要是说建议他把体重先控制一下，改善他的生活习惯，看看这个血压能不能降下来。先从改变生活习惯，减轻体重。
2: 对，因为高血压药呢，对身体的副作用还比较大，尤其对男性来说，它还影响男性性功能，有一些药。所以建议呢，年轻的肥胖的男孩呢，尽量哈通过饮食控制，通过健康运动，来进行降压。
0: 而不是通过药物来降压哈。
1: 不是说发现血压一高就把药吃这里。得看看自己是一个什么一个情况。那咱们说的原发性高血压，说我是原发性高血压还是继发性高血压，很多人对这个概念比较混淆啊。就是说原发性高血压是指没有任何的没有明确的原因造成的高血压。一般与遗传、年龄、性别饮食、体重指数这个东西关系因素有关系。就比如说父母还或者有家族的高血压的一个病史，它没有明确的原因到年龄它就是一个高血压的问题。继发性高血压一般是由于其他的疾病或药物等引起的一个高血压，如肾病综合症啊、甲状腺亢进呢、功能亢进呢、糖尿病然后服用一些类固醇药物等等。然后咱那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一个慢性病，长期的高血压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肾脏疾病等。就是说它的一个它发病率高，但是它长期的高血压造成会导致一些并发症。说有的人就觉得我血压高一些，我
0: 没什么问题，
1: 那并不是。你因为经常有一些严重的高血压，咱们发现突然脑出血了，超过了血管的承受能力，会有比较严重的后果。所以发现血压高，咱们可以有一个小本儿拿出来，看看自己调整了饮食了，除外了各种的一些外界因素以后，咱们看看到底是不是每天测一测，看看到底是不是一个高血压。如果是一个高血压的情况，确定了血压很高，那咱们上去找专科医生。给我们吃一些降血压的药。然后在每天监测好一个血压，让我们的血压维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会减少一些并发症。
0: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的其实这个血压哈，即使是高了，但是可能普通人群觉得我现在没有什么其他的并发症，可能就是没什么问题。对，
1: 我就现在不管。
0: 对，但是呢
1: 想起来吃。
0: 对，但是其实我们高血压与我们的身体各个部位都是息息相关的哈。如果你长期的不去处理它的话，它可能就会连带着出现一些并发症。但等如果这个并发症一旦出现了，我们再去处理的话，可能这个情况就不像我们单单的去减肥那么简单了。

0: 然后预防高血压关键低盐的一个饮食，控制体重，适量运动和定期监测血压。然后这里呢，高血压的有一些健康饮食的一些建议啊。第一点呢，就是减少盐的一个摄入。这样的话会有助于降低一个血压。
1: 饮食清淡一点。
0: 对对，健康成年人。一般一天每日的盐的一个摄入量不应超过5克。然后5克是一种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啤酒瓶盖铺平的，就那些量。啤酒瓶盖。铺平，就是一个啤酒瓶盖，一般就是5克。一天就是这个量。但是一般我们都是超了的。
1: 对，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哈。我们一天呢，如果说按3顿饭来讲的话，然后再菜数再多一点，可能就是吃这个盐确实会有一点超标了。
0: 然后尤其是上外面吃完饭以后都会渴。
1: 再加上点点外卖。
0: 对，点点外卖。尤其是东北做菜。
2: 重口重盐。再一个就是忽略了零食。很多零食，薯片儿、辣条这些东西都含盐量都很高。
1: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有意识的去控制我们对于盐的摄入。平时吃清淡一点哈，对我们还是有帮助的。
2: 另外提醒那个吃降压药的那个患者，如果你是高血压患者，然后平时吃降压药，千万千万别吃咸菜。因为这些现在目前的降压药哈，都怕盐。如果盐摄入过量呢，会导致降压药的药效降低。
1: 也就是说，不光我们说平常生活当中这个要控制盐，我们吃降压药要控制盐，而且我们如果吃咸菜的话，咸菜当中我记得还有这种亚硝酸盐，是不是
2: 对
1: 身体也不太好？
0: 对，尤其是三高中老年人，他就是严格控制在3到4克。他更得控制了这个盐的摄入量。日常在隐形盐的来源，刚才说到了酱料、加工零食、熟食、外卖。
1: 对，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吃的不光是这个盐哈，我们吃比如说酱油啊，很多这个添加的这个
2: 蚝油啊，
1: 对，都有盐。
0: 然后加工的一些零食啊，平时没注意自己吃多少盐，但是一些零食、熟食、外卖，它为了味道好，它添加了很多盐。不是你觉得做菜放那些盐，平时也有隐形的一些盐的一些来源。然后饮食中食物的总量也要控制，应遵循一个低盐、低脂、低糖的一个饮食的一个原则。尤其是过度饮酒和吸烟也容易导致高血压。应尽量避免，就是说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很多也是有饮酒史的。一般喝完酒，以后，他不仅是导致血压，有的时候，喝点儿，他就有可能再抽点烟。再吃点儿，他有可能连带着有饮酒习惯的人，有可能也是血脂也高。这些血糖也高。还有高血压，一般都是不分家的。你会发现一个患者有高血压，同时也有糖尿病。这些血脂也高。
1: 因为他们其实导致他们发生的一个原因其实是相似的，是不是？
0: 对。第二个我们来谈谈那个糖尿病。然后现在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数量是很多。而且逐渐年轻化。别说咱们就是说50-60岁的老年人。20-30岁、10多岁小孩也一型糖尿病现在也很多。
1: 那他们是不是是遗传的？
0: 也有基因的一个成分。然后糖尿病定义呢，就是糖尿病是胰岛素分泌不足或利用障碍导致的高血糖代谢疾病。诊断的标准一般就是空血糖，咱们就是如果是6.1，超过了6.1了，6.1到6.9一般就是一个糖耐量受损的一个情况。但一般空血糖大于等于7.0毫摩尔每升，餐后2小时血糖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随机血糖超过11.1毫摩尔每升，就是说我吃完饭2小时一测血糖超过11.1，或者是偶尔不管你什么时间超过11.1了，然后并且伴有糖尿病的一个症状了，一般咱们就是让他上内分泌科专科去再测一测糖化熊蛋白呀，或者再测一次空血糖啊。一般看看确诊一下到底是不是一个糖尿病，或者是咱们做一个糖量试验，吃75克的糖粉呢，看看这个糖量试验这个值是不是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这个情况。但是就是我们经常在体检

0: 中也会发现，这个人就是确实空腹的情况下，他不是超过7.0，他是很高，有的一发现就10点多，十几或者20几，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一般会是一个糖尿病的情况，会让他，咱们会有随访人员会提醒他到内分泌科，就诊，或者是说这个患者，他不仅空血糖他不太正常，而且尿糖也有加号，当然现在就是尿糖有加号不作为诊断糖尿病一个必须的一个标准，但是一般情况下，他如果是空血糖非常高的话，而且有尿糖，那就是高度一个怀疑的一个情况，咱们糖尿病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是三多一少，多饮多尿多食，体重下降，但是现在糖尿病的患者并不是说按照书本上得病了，一般有的人就是很多人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症状，但是体检会发现血糖，就6点多7点多这种情况，为什么说咱们要定期体检呢？就是说，咱们体检发现血糖超过6.1，但是定不上一个糖尿病，就是还没超过7.0，咱们回家多测一测，整个诊所啊也好，别的地方也好，就是说特别方便的一个地方，咱们发现血糖确实超过6.1，6.2这种刚刚超过这种状态，咱们早期介入啊，通过控制饮食多运动一个状态，它会减缓发展成为糖尿病一个进程，为什么要说体检早发现早治疗，因为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好了，并不是说像以前的生活条件不好，咱们吃的会就是说吃的也不好，咱现在对咱现在就是一般就营养非常多，而且饮料啊各种东西添加剂也多，
1: 就是营养的
0: 对
1: 饮食多了，但是没有营养的饮食也变多了，
0: 对，所以我们要查，尤其是这个血糖啊血压也不费什么事啊，然后并发症急性并发症包括糖尿病酮酸中毒啊，高肾血糖综合症啊，都可能导致一个昏迷或者死亡的一个情况，有的人说我血糖高点高点呗，有的人血糖高还继续吃两碗米饭，就各种含糖的饮料，各种各种的那个饮料啊，水果啊，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一般情况下他糖自己摄入不了，他总觉得自己身上没劲儿，他利用自身利用不好，总觉得没劲儿，他就想吃一些含糖量高的东西，这样的话自己不注意，家里人也不督促的话，很有可能一上医院发现昏迷了，这患者昏迷了，一查酮酸中毒了，高症昏迷了，这些情况，慢性的并发症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肾病了、肾脏疾病了，或者视网膜病变了，这样的话会严重的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预期的一个寿命，糖尿病患者还容易容易并发各种感染，如皮肤感染、呼吸道感染，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做手术，然后你要给他做手术了，发现他血糖高，那么就得给他维持血糖先维持好了，完了再做手术。糖尿病的患者做完手术以后，大夫又会发现有的时候用同样的抗生素，他糖尿病的患者并不伤口并不容易愈合，并不容易好，他还能加重一个呼吸道感染啊，这种情况加重皮肤感染，各种就是他的各种感染不容易好的一个情况，会让糖尿病的患者发现，所以糖尿病发现了这个血糖稍微高一些，或者是已经患糖尿病并不可怕，通过饮食控制啊、吃药啊、运动啊，咱们把血糖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对我们的以后的生活质量、预期寿命和以后就是对我们也是一个负责的一个情况。糖尿病的饮食建议就是说改善我们的生活习惯，定期的自我监测血糖，这个自我监测血糖呢非常重要，就是不仅要测空血糖，餐后血糖我们也要测一测，因为我们的一些药物胰岛素有的时候是针对空血糖的，有的药物是针对餐后血糖的，所以要做到一个监测的一个而且就是说你长时间不摄入血糖，有可能你药物不够量达不到，不可能就是说我一年都不测血糖，我还吃原来的药，那样的话虽然是吃药了，但是对自己可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情况，
1: 对，我们在吃药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要去看我们的药效有这个多大，
0: 要去调整，不是一成不变的，血糖偏高。

0: 者的患者一般情况下咱们建议食用粗纤维的一个食物，豆制品，升糖指数低的一个青菜，控制总热量摄入，减少高糖高脂食物的摄入。如果要是诊断糖尿病初期，可以通过咱们饮食啊，或者增加运动量来控制血糖。所以说有一些初期的患者说，你看我得上糖尿病了，你看我都不用吃药。其实他是管住嘴没开腿了。并不是说一下子治好了。那一般得上糖尿病他并不能治好，但是有的人他生活会改变生活习惯。就是也是对自己负责任一个表现。然后如果要是说实在咱控制不理想，效果不好，咱可以在上医院寻找医生的帮忙，在医生的指导下采用药物治疗。第三就是高血脂。高血脂的定义呢，高脂血症通常指血液中的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等脂类物质过高。诊断标准呢，总胆固醇正常值是3.1到5.17毫摩尔每升，超过6.2毫摩尔每升，一般诊断为高胆固醇血症。甘油三酯正常值为0.56到1.7毫摩尔每升，超过2.26毫摩尔每升为高甘油三酯血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正常值是1.04到1.5毫摩尔每升，低于1.04毫摩尔每升，就会诊断为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症。这高密度脂蛋白血症，高密度脂蛋白高一点好，低密度脂蛋白是低一些是好的。然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正常值是1.81到3.37毫摩尔每升，超过4.14毫摩尔每升为低密度脂蛋白血症。咱们高密度脂蛋白高一些，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对人体有保护作用的一个胆固醇，它可以把肝脏存积的一些不好的胆固醇，在肝脏，就是在周围，发现了这个不好胆固醇，可以转移到肝脏里头，咱们给它代谢掉。然后低密度脂蛋白是不好的一个胆固醇。为什么说有心脑血管病的一些患者吃他汀类的药物，经常会去关注一个低密度脂蛋白？它是咱们形成斑块的一个主要的胆固醇。然后它是那种坏胆固醇，所以一般情况下，咱正常人就值是3.4，一般是低于3.4毫摩尔每升。如果要是说有患有心脑血管疾病了，一般咱要求控制在2.8以下。如果要是已经支架了这些，咱们也是相对的要求是1.7毫摩尔每升以下。就是越是有疾病跟心脑血管病有关的这种疾病的患者，咱们低密度脂蛋白越要控制的更严格一些。健康咱们对就跟高脂血症的患者健康建议呢，就是说避免吃一些油炸的一个食物。较适合的方法就是能蒸煮咱就不油炸不炒，食物要有多样性，谷类为主，经济搭配，多吃青菜呀、水果、薯类，常吃奶类、豆制品这些。适量吃一些鱼啊、禽啊、瘦肉这些，保证能量摄入的同时，增加一些运动量，防止超重和肥胖。吃一些清淡少盐的一些膳食。
1: 高血脂的人呢，大多数还有一部分人啊，他是胆囊结石、胆囊炎。他这样的话，他因为这个疾病会导致他对脂肪的消化能力减弱。所以凡是有胆囊炎啊、胆囊息肉、胆囊结石的患者，那对油炸食品的这个控制性还应要更严格一些。另外呢，就是干果，很多人不在乎哈，瓜子、花生什么的吃了很多。这样的话也会增加这方面的摄入油脂类的摄入。
0: 尤其是甘油三酯如果超过5.9，它就有胰腺炎、急性胰腺炎的一个倾向。不是说血脂高一些然后不管就完事了。胰腺炎会非常疼。它是一个急症。
1: 胰腺炎是50万能不能把命救回来，是吧？
0: 对，它是个急症，还很疼，遭罪钱也花了，属于这种情况，
1: 而且还是九死一生。
2: 让我想起来，我记得我前段时间体检，好像那个体检报告上面就有点高血脂，是不是？好像是这样。 但是当时好像我记得我问了医生，医生说让我控制饮食就行，因为我太年轻了。
1: 哦，对，
0: 嗯嗯嗯。
1: 啊，轻度的升高，尤其是甘油三酯单方面的一个略高一点，啊，没超过5.9，基本上控制饮食就
0: 控制饮食吧。
2: 嗯，是不是就是跟我平时吃这种
0: 有关系？
1: 嗯，
0: 甘油三酯只是甘油三酯高，估计就是你平时吃的食物有关系。
2: 多吃点青菜是不是好一点？吃点清淡一点，
0: 清淡一点的。
2: 嗯嗯。那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说高尿酸血症。
0: 嗯，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定义，高尿酸血症是由嘌呤代谢障碍导致的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
2: 嗯，
0: 它的一般情况下就是女性尿酸超过360微摩尔每升，男性尿酸值超过420，一般就是可以定一个高尿酸血症一个状态。主要症状就是血尿酸增高。当它发展为痛风呢，就会出现一些急性的关节炎、痛风石等临床表现。经常有看咱们平时可以看到有一些患者，哎呀，痛风了，非常痛苦，或者穿个鞋脱了着走路也非常疼，龇牙咧嘴的那些患者。一般有一些还是年轻人，说一些尿酸我700多那样的，一般痛风这样的患者非常痛苦。如果在古代的话，一般高尿酸血症是一个富贵病，一般人。对，
1: 是因为往往我们再回忆一下，我们其实能吃饱饭的时间也仅仅这个30来年。
2: 嗯。

0: 营的食物，平时就动一动内脏啊、海鲜呐、啤酒啊这些，尽量控制咱们的饮食，减少高嘌呤食物的一个摄入，是预防和治疗的一个关键。
1: 嗯嗯，那么我们再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去医院体检的话，这个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体检还需要空腹吗？我记得有一些说法说现在体检有的时候有的项目是不需要空腹了，是吗？
0: 一般上体检中心体检呢，早晨就是咱们一般会建议患者10点钟以后，头一天晚上10点钟以后不吃饭不喝水，一般是需要空腹8到12个小时，因为有的血液化验必须得保持血液检查的准确性，有的虽然是你不需要空腹，但是抽血化验就这就一下给你抽血，不可能才两下，咱为了方便，一般必须得是空腹，
1: 空腹，
0: 对。
1: 那么我们说体检是多久做一次比较合适呢？可能在我们常规普通人来讲，就觉得可能1年1次体检，或者是2年1次体检。您觉得呢？
2: 这跟年龄有关。一般20-30岁的年轻人身体状况良好的话，2-3年体检一次就可以了。40周岁以上的人群呢，我们就建议每年要检查一次了。如果患有慢性病的或者是老年人，在一些专科的检查方面就需要半年检查一次。高危人群，比方说有乳腺结节的、甲状腺结节，然后达到4A 以上标准的，这个时候就需要1到3个月复查一次了。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啊，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它偏高的话就是异常吗？
0: 它轻度偏高其实是有好处的。刚才说了，它是
1: 一种好的胆固醇，
0: 对，它是一个在体内是一个载体，可以将组织内的胆固醇搬运到肝脏，使胆固醇在肝脏得到代谢、循环及排泄，可以降低脂质在体内的堆积，进而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的一个风险。
1: 那么我们说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可以吃水果吗？
2: 可以吃的，但是他应该选择低糖的水果，一些高糖的水果就不愿意吃了，比方说哈密瓜啊，这特别甜的啊，还有一些芒果啊，芒果类的它也是特别甜，
1: 葡萄也是特别甜的
2: 啊，对，
1: 含糖量高，
2: 这些都不
1: 适合。那医生，有一个水果是我觉得存在纠纷的，就是苹果，它属于是高糖的，
2: 苹果它分高糖的呀，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那个红富士，它就是特别甜，
0: 非常甜，我觉得甜那都很甜，
2: 我们建议吃我们该县的老产的苹果，就是国光那个就酸甜适口而且还挺有苹果味的，建议糖尿病患者就是吃国光一类的这种酸甜味的苹果，
1: 或者是火龙果，这种是比较低糖的这种水果吧。
2: 但就是无论什么水果都不适合多吃，像苹果都建议吃半个，而不是整个，其他水果也是都要少吃。另外呢，就建议在两个正餐之间的吃如果在餐后吃，再加上正餐的量呢，会导致这个餐后血糖一过性的过高对身体会有损伤，所以建议呢，如果你一定要在餐后吃的话，那正餐的主食量就要减少。糖尿病人的饮食就是主食要少，多吃菜，这是主要原因。
1: 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哈，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小于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指标，刚才医生说的这个指标，它算正常吗？
0: 就是不同的人群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参考值，正常人刚才我们说了是小于3.4毫摩每升，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得小于2.6毫摩每升，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得小于1.8毫摩每升，尤其是下支架的这样的患者要求得更加严格。
1: 对，这个指标哈很精确哈。那么我们说高尿酸血症，我们的患者应当避免哪些食物呢？
2: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嘌呤还有一些高嘌呤的食物都是哪些。那嘌呤呢，其实是细胞当中的一个成分，当细胞破裂的话呢，它就会从细胞里出来，然后影响我们的尿酸水平。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鱼子它是非常多的细胞，所以它虽然是一小块但它的嘌呤 含量就会非常高。
1: 嗯，
2: 而鸡蛋它虽然非常大，甚至说鹅蛋啊，它要比一块鱼子大很多，但是它只有一个细胞，是吧？
1: 嗯，
2: 所以它的钠含量就会很少。所以说呢，如果按这个比例。

0: 来算的话，这个概念来看呢，我们就会了解高嘌呤食物都有哪些。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动物的内脏，
1: 嗯，
0: 海鲜啊，他们配啤酒和碳酸饮料，这些都会导致这个尿酸增高，
1: 嗯，
0: 它也就是都属于高嘌呤的食物。
1: 嗯
0: 啊，尤其是碳酸饮料啊，因为高尿酸啊，有酸这个字说明我们的这个血里边这个酸性含量就比较高。
1: 嗯，
0: 那么我们碳酸饮料它也是酸性的，两个酸加在一起呢，就会导致这个尿酸的代谢异常。
1: 嗯
0: 啊，所以如果你喝一些碱性的饮料呢，就会酸碱中和，促进这个尿酸的代谢。在另外高糖食物，一些糖果、蛋糕，还有高脂肪的食物啊，这些都会影响这个血尿酸的水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什么呢？肉汤啊，尤其我们八圈这边这些地方羊汤特别有名哈，大家都近期都爱喝羊汤。那么这个羊汤也是高嘌呤的饮食，很多人这一碗肉汤下去，早上晚上的时候就只能抱着鸭子哭，然后到急诊室去急诊治疗。
1: 其实肉汤，很多肉汤都是这种高嘌呤的食物哈。
0: 对，
1: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体检当中如果发现肿瘤标志物升高的话，我们应当怎么办呢？
2: 肿瘤标志物轻微升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得癌症了，因为轻度增高一般情况下跟饮食啊身体的一个劳累状态啊都有关系，很多良性疾病也可能导致它轻微升高。肿瘤标志物升高需要结合其他的专项检查。如果要是说好比如说咱们膝眼肿瘤癌变考原膝眼咱们增高了，那咱们去做个胃肠镜检查，咱们这个肿瘤标志物是什么器官的肿瘤标志物的话，咱们相应的再去做彩超、CT 这些，咱们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筛查，并不是说稍微高一点那就是患癌了，不能这样草木皆兵。轻微升高一点，我们可以暂时观察它，比如说这个月我升高了，下个月我们过两个月我再查一查，看它是个什么情况，
1: 有可能
2: 或者
1: 身体上的炎症导致的。
2: 对，如果要是我们看看它有一个什么的走向，如果要是说比之前更高了或者成倍增长了，咱们可以再做一做配套的做一个相关的专科的一些检查筛查一下。
1: 也就是我们这个肿瘤标志物如果升高了哈，并不代表它得了这个癌症。
2: 如果轻微升高的并不一定意味着有癌症，但是如果很高的话
1: 就不一定了。
2: 对，
1: 我们
2: 就是
1: 我们建议大家如果发现这个肿瘤标志物升高了哈，做进一步的去检查。
2: 对，做进一步的检查比较放心。
1: 对，不要这个过度的去担心哈。好的，北京时间现在是10:58，那么今天的健康大圈呢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于每周四上午的10:00至11:00准时锁定我们 FM96.5 以及八天下视频号直播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由衷的感谢两位医生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前来做客我们直播间。那么再次感谢二位专家的解答，养护好身体，健康大圈，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

0: 设文明和谐，有礼有德霸于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2: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0: 呦，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6.5 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渔圈，2026渔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渔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主题活动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渔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服饰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改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鲅鱼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市民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艺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新万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还有三街一对的网红街区，到七龙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的社交关系 Rose Club IP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那么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引领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另外，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首切鲜肉、毛肚、牛蛙，其是一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鲅鱼圈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六楼的紫鱼书房，紫鱼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火锅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0: 我们再来关注辽宁首电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五千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要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始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来关注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而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群落落服务的一体化生态。

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 adelanta.
1: 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2: 12 o'clock, moon time。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4: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6: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7: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

0: 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0: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连军，一点小意思。
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0: 是我不好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军多关照啊。
9: 小意思，小意思。
1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2: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3: 来，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今天啊，我们要聊的这个品牌，它的故事堪称中国制造业最传奇的逆袭剧本。从20人的电池小厂起步，到如今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冠军，从被嘲笑一个做电池的怎么敢做汽车，到成为首家突破1000万辆新能源下限的车企，比亚迪用30年时间书写了一段从模仿者到定义者的产业传奇。但辉煌的另一面是高端化的屡战屡败，是工程师思维与用户需求之间的错位，更是性价比之王的标签如何蜕变为科技豪华的艰难求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比亚迪的30年，聊一聊它的转型成功与阵痛。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刘德华的《如果天有情》。

比亚迪的故事始于1994年深圳龙岗布吉镇的一间800平方米的旧厂房。这一年29岁的王传福辞去了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最年轻处级干部的职位，下海创业。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家生产电池的小厂会在30年后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霸主。创业之初，比亚迪面对的是日本企业的技术垄断，以三洋为代表的日企凭借着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几乎垄断了全球电池产业链，买不起数千万元的生产线怎么办呢？王传福想出了

人家夹具的半自动化模式，用劳动力优势突破技术壁垒，固定投资只有日本的10%，产品价格却能低40%。这种小米加步枪式的逆向创新，让比亚迪迅速崛起。2000年成为摩托罗拉第一个中国锂电池的供应商，2002年成为诺基亚第一个中国锂电池供应商，而到2003年，比亚迪的镍镉电池、镍氢电池和锂电池市场份额分别做到了全球第一、第二和第三。电池大王的名号实至名归，但更大的梦想才刚刚开始。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2003年，比亚迪做出了一个让资本市场炸锅的决定，收购西安晴川汽车。怎么敢做汽车呢？但王传福的坚持源于一个朴素而前瞻的判断，电动车才是未来。怎么敢做汽车呢？但王传福的坚持源于一个朴素而前瞻的判断，电动车才是未来。2004年的北京车展，比亚迪带来三款新能源概念车，当时没人相信新能源的未来，大家看不懂也看不上更看不起。2008年，比亚迪推出全球首款量产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F3DM， 属于比亚迪的新能源故事就此展开。然而，这条路注定孤独。2018年，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不到 5%， 插电混动更是小众当中的小众，许多车企都放弃了这个方向，比亚迪内部也有争议，但王传福拍板，即使走错了也认了。2019年，比亚迪迎来至暗时刻，利润同比下降 40%， 差一点就活不下去了。但就在这最艰难的一年，在扣非利润只有2亿多的情况之下，比亚迪投了80多亿搞研发，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终于在2021年迎来转机。 DMI 超级混动横空出世，比亚迪乘风破浪，开启了属于它的腾飞时刻。

从第一台新能源下线到100万辆，比亚迪用了13年，从100万到300万辆用时1年半，从300万到500万辆仅用了9个月，从500万到1000万辆只花了15个月。而在后来，比亚迪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停产燃油车，专注新能源汽车，成为中国第一家宣布停产燃油车的车企。此后比亚迪销量势如破竹，而海外市场也迎来爆发。技术层面，刀片电池 DMI 超级混动 E 四方云辇系统、天神之眼智驾等等等等，一项项黑科技构筑起比亚迪的技术护城河。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2010年，比亚迪与戴姆勒合资成立腾势，被媒体称为中国高端新能源的希望。但电池加奔驰基因的组合并未擦出火花。2014年首款车型上市，到2021年，腾势销量长期低迷。直到2021年底，比亚迪增持腾势股份至90%，才算靠D9缓过一口气。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腾势形成了对D9的强依赖。N7、Z9GT 等车型销量低迷，第二增长点迟迟未出现。2022年的发布会，U8原地掉头，应急浮水的黑科技惊艳全场。109.8万的定价摆出超豪华的姿态。当年交付的首月销量超过1593辆，热度喜人，但是后期销量下滑明显。比亚迪的高端化是典型的技术先行模式，先有技术再找场景，然后再做品牌。E4方源于王传福对四电机独立驱动的执着，2004年便有技术原型，2020年决定量产之后，工程师们才摸索出越野场景，定义了原地掉头和应急浮水两大功能。仰望 U8 是为了这碟醋包的第一盘饺子，靠着顶级流量的直播效应确实火了，但拿着锤子去找钉子不会每次都那么幸运。当同样的 E 四方配上云辇披，打造出仰望 U 九的时候，赛道跑不出圈速、原地起跳的节目效果也就成了噱头。技术重要，但是技术真的不是万能的。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比亚迪汽车。比亚迪的困境是性价比之王向科技豪华攀登的必经之路。目前比亚迪八成销量来自20万元以下的市场，这就意味着在消费者的心中，比亚迪三个字与性价比深度绑定。想卖百万豪车，消费者会问，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一个高级版的比亚迪呢？品牌溢价不是靠技术堆砌就能够堆出来的，它需要时间的沉淀，故事的传承，服务的专属感。奔驰和宝马能卖百万元，是因为它的品牌基因和操控精准性，有近百年的口碑积累。而比亚迪的高端品牌最缺的就是这种代际传承的故事。好在后期在比亚迪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比亚迪与中国市场的缘分已经走过了30年，那些年 F3 让无数家庭圆了汽车梦，唐宋元秦王朝系列的每一个名字都印刻着中国文化的印记，而现如今比亚迪已从当年的电池小厂成长为拥有11大研究院、11万名工程师的技术大企业。目前比亚迪高端品牌的销量同比明显增长，虽然高端之路依然漫长，但向上的势头已经显现。王传福说，敢想敢干敢坚持才让比亚迪走到了今天。从被嘲笑一个做电池的怎么敢做汽车，到如今外资车企争相学习模仿的对象，从2019年的至暗时刻到现在的销冠，比亚迪用30年证明，真正的强大不在于从不跌倒，而在于每次跌倒后都能够靠技术再站起来。

回望比亚迪的历程，成功与挫折交织，坚守与变革并存。他的成功源于对技术近乎偏执的坚持，在最为艰难的2019年依然砸80亿搞研发，源于对新能源方向的笃定，在燃油车还占大部分市场份额的时候毅然停产。而他的挫折则源于工程师思维与用户需求之间的错位，技术足够硬核，却没能够让用户感知到价值，源于性价比之王的标签太过牢固，高端品牌需要一个去比亚迪化的过程。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现如今的比亚迪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电动化上半场的断档式领先已成为过去，智能化下半场的竞争才刚刚开始。王传福为此赌上了千亿研发，自研智驾开放合作，内部赛马试图补齐智能化的短板。而与此同时，高端化的道路依然漫长，但至少方向已经明确，脚步不会停止。

从龙岗的800平米的小厂到全球新能源销冠，从被嘲笑的电池厂造车到技术输出标准定义，比亚迪的30年是中国制造向全球制造跃迁的缩影，是一个时代、一座城市、一群工程师共同书写的产业传奇。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到这儿，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6: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7: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职场中奋斗，相信大家都会希望可以有所成就，至少呢要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但是现在不少上班族，尤其是刚刚过了试用期正式加入工作团队的年轻人，往往有一种苦尽甘来的错觉。他们认为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已经入职，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从各个方面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结果往往是自食其果。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我们来看看职场半新人是怎么给自己挖坑的。举个例子来说，婷婷是一家翻译公司的翻译，她小心翼翼，终于挨过了试用期。在与公司签订了正式合同之后，他感觉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一下子放松下来了。他得意地想，我以后就是公司的正式员工了，和以前那些在自己面前耀武扬威的家伙平起平坐了，再也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正式上班之后不久，部门经理拿来了一大摞的资料，说，婷婷，这是一家公司的中文资料，他们准备在自己公司的网站上设立英文版，你把这些资料翻译一下。婷婷看了那一摞厚厚的中文资料，有些抵触情绪，觉得经理就是欺负新人，为什么不把这么高强度的工作安排给老员工做？但是她还是强作笑脸地说，好的，我会尽快翻译。虽然面对经理时婷婷脸上浮现的是笑容，但是当经理转身离开之后，她像翻书一样立刻把笑脸迅速翻成了冷脸。他的这种面部表情变化没有逃脱部门经理不经意回转身的凌厉一瞥，只这么一瞥，部门经理就看出了婷婷内心强烈的抵触情绪。部门经理心里很是反感，他决定以后尽量不给婷婷添麻烦了。还有一次，部门一个员工需要参加一个化工行业的高峰论坛，他负责会议上的同声翻译，想让婷婷帮忙查找一些专业资料。婷婷想，你去负责同声翻译，挣大笔的奖金，却让我给你找资料。虽然心里这么想，但表面上她还是给足面子的。好的，我会把资料找全。尽管口头答应了，但婷婷慢吞吞干完自己的活后，就在网上和同学聊天，根本就不去给那个同事找资料。一个上午过去了， 老员工过来找婷婷，看她找了多少资料，却发现她正在悠哉悠哉的网聊。老员工说：“婷婷，我看你挺忙的，那就不麻烦你了，我找其他同事帮忙吧。”由于对上司以及同事交代的事情有抵触情绪，婷婷转正之后一直得不到他们的帮助和提携。一年合同到期后，由于业绩不好，公司拒绝继续聘用婷婷。职场上一些刚过试用期的员工对于来自上司以及老员工的指挥非常不耐烦，这会在语言、表情以及动作中表现出来，别人感受到这种抵触后一般就会远离你，从此你在职场中会越来越孤立，得不到别人的提携和帮助。它就像是慢性毒药一般，短时间里看不出什么危害，但却能在不知不觉中让你在职场中泯灭。过了试用期后的职场新人要更加的谦虚谨慎，只有这样才能避开慢性毒药，在职场中健康成长。继续留在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当中，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话题来说说如何缓解职场上的动力不足。你是不是整天做着重复的工作，觉得一成不变，枯燥乏味，渐渐失去了热情，久而久之也变得越来越敷衍？那么怎么改善这种情况呢？雨飞为大家整理了几点建议，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走出你的舒适区。觉得工作无聊很大的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你现在的工作内容是自己很擅长的，时间长

0: 长了，即使在别人的眼中很有意思的工作，也就变得机械枯燥。尝试选择一些自己不那么擅长的内容，走出舒适区，跨个界吧。周杰伦跨界拍电影，谢霆锋成立了特效制作公司，韩寒还是职业车手。你可以从小步子跨起，尝试做一些其他岗位的工作，会发现工作忽然又变得充实起来了。第二，可以认识新的朋友，学会倾诉，千万不要把问题憋在心里。如果你觉得公司的节奏太拖沓，但是又挑不出其他的毛病，可以找一些比你年长的同事，或者是其他的同行聊一聊，换一个角度了解自己现在的工作。和公司建立联系，主动参加工作日的聚餐或者是周末的聚会活动，发现他们值得你学习与赞赏的地方。第三，不妨给自己列一个动力清单，下班到家之后写下当天觉得开心、满意或者是感恩的三件事儿，不要总是被工作当中的无聊情绪所包裹，学会用文字和自己对话，胡思乱想不如冷静的笔头，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每天过得也挺充实的，小本子里记满了正能量的事情。还有一点就是下了班别闲着，职场上动力不足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工作和生活都太闲了，才会有时间觉得工作无聊。因此下了班要给自己找一点事情做，为自己亲手做一顿美味的晚餐，给房间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一周读完一本书，或者去户外跑跑步，都会让你动力满满。希望雨飞总结的这几点建议可以帮助大家走出固有的环境，去尝试打开新的天地，让心里变得更加充实，不妨行动起来试试看吧。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分享一首歌，我们稍后再见。
1: 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谢谢。很热啊，不好意思啊。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节目的精彩回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提起作家毕淑敏，他的身份很多，医生、心理师、作家，还有一个就是生活家。他的作品多与自己的职业角色有关，笔下的文字渗透着睿智和温情，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对生活的一种诠释。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分享毕淑敏的一篇文章《我四十才明白的事儿》。我到四十多岁的时候，才觉得幸福是多么重要。此前，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后来我才知道，是我错了。幸福不是那么惊天动地的，不是那么大张旗鼓的，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需要很多的金钱，需要那种万丈光芒的时刻。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去争取，去奋斗，我们就会享有自己的幸福。我最早关注到幸福这个问题，其实还得益于一位德国的哲学家费尔巴哈。他说过，人活着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使自己幸福。我当时看到这个说法挺惊讶的。我们会觉得我们有很多的小目标，我们会被这个社会的大的舆论所引导，被一些潮流所裹挟。可是你一定要清楚，这一生你最重要的事情是让自己幸福。我刚才说过，我到四十岁的时候才明白了这些事情，源于那时我看到的一个小故事。西方某个国家在进行一项调查研究，题目是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报纸上发出了征集答案的征文，成千上万的信函就飞到了报社。报社组织了一个评选委员会，想看看民众中对于幸福，对于谁是最幸福的人有怎样的答案。最后按照得票的多少，第一名是给自己的孩子洗完澡后怀抱婴儿的妈妈，第二名是给病人治好病目送那个病人远去的医生，第三名是孩子在海滩上自己筑起了一个沙堡，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孩子看着自己筑起的沙堡时自得其乐的微笑，第四名是给自己的作品画上句号的作家。我看到这个答案以后，心里充满了悲凉。在某种程度上，这四种幸福在那个时候的我的身上其实都已经经历过了。我有孩子，给他洗过澡，有抱过他的时候。我原来是医生，也有治好病人目送病人出院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在海滩上筑起过沙垒，但是在我们家附近工地上的沙滩挖过坑，然后看着旁边的人不小心掉进去。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作，所以给自己作品画上过句号。我之所以难过，是因为我集这些幸福于一身，可是我未曾感到幸福。我想不是世界错了，是我自己错了。对于幸福的认识和把握，对他的追求，其实有重大的误区。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一篇散文叫《提醒幸福》，后来收入全国统编教材二年级语文里面。四十不惑，中国的古话很有道理，时候不到真的不行，到了之后突然就明白了。所以我四十多岁才明白什么是幸福。我现在看年轻时候写的日记，怎么能有那么多痛苦，但现在其实已经全部忘记了。但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幸福其实是一种内心的稳定。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外界的所有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内心的状态，或者简单的说，幸福其实是灵魂的成就。 我特别希望年轻的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就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和幸福，能明白所有的困苦都是生命过程中我们必然会遇到的。二十多岁就能明白幸福该有多好，你们会减少很多的苦闷。当然，其实无论什么时候认识到幸福对我们如此重要都不晚，只要生命存在，我们就依然可以学习，可以成长。我明白了幸福以后，最重要的一个改变是，我觉得人生可以把握了。在此之前，我能把握的部分很少，因为心灵内部的那种无助感，那种随波逐流，那种对前程的不确定感，所以常常有一种深层次的不安存在着。我现在越来越安宁了，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些事情我无能为力，这些我们都不必要去费力气了，但是有一部分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世界，我们把能改变的那部分尽我所能，按照我们的意志去加以改变，把这些事情做好以后，我心里面的稳定感就极大的增强了。我知道我一定会有灾难，因为世界上不可能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也知道一定会有人性的幽暗之处在四面八方存在着，而当我把它们看得更清楚以后，我反倒对这个世界多了一份理解。我现在会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泥沙俱下，但我依然对它充满希望，依然可以安然面对。我学习心理治疗的时候是接受人本主义的流派，我特别喜欢马斯洛说过的一句话，做人是一件有希望的好事情。我觉得人本主义流派有两大重要的出发点，一是人性本善，另一个是人是可以改变的。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基本的出发点，第一个和我们儒家的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天然吻合。关于第二个，其实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把这个世界和自己看得太悲观，我们应该对别人和自己都充满希望。我喜欢这样的一个流派。我当心理医生的时候听过许多苦难、挫折、沮丧、悲哀甚至是仇恨的诉说，这让我感动于人世当中相依为命的信任感和生命处于困境仍寻求解脱之法的韧性。这会让我有一种很坚定的信念，即我在这种危机的时刻要和他们在一起，要尽我的力量，以我内心的温暖去帮助他们。但我仍然知道每个人的命运是由自己决定的，最后的决定权在他们自己的手中，而我会将自己一生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中收获的经验与之分享，会尽我所能帮助他们走过生命中非常泥泞而又混乱的时期。当然我也会确保自己内心的坚定而不被那滚滚的浊流所吞没。我们只是助人自助，最终的力量还是要来自对方的内心。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毕淑敏的一篇散文，我四十岁才明白的事。如果有些事情我们能够

越早的去感知它，领会它，那些被你忽视的小幸福就会如阳光般时常温暖你的内心。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您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说到哲学，也许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头疼，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哲学是一门极其深奥、虚无缥缈，常常让人抓不住重点，非常难懂的一门学问。哲学常常会提出许多看似简单，其实蕴含深意、难以回答的问题，例如，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将要到哪里去？你为什么活着？世界从哪里来？等等，这些看似无意义，其实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所以，哲学貌似并不是大众都能理解、喜欢的学科。而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一凡就要为大家来推荐一本享誉全球的哲学小说《苏菲的世界》，希望会让更多人去了解哲学，感受哲学的魅力和趣味。苏菲的世界是挪威作家乔斯坦·贾德创作的一本关于西方哲学史的长篇小说，他以小说的形式通过一名哲学导师向一个叫苏菲的女孩传授哲学知识的过程，揭示了

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历程。苏菲的世界被誉为20世纪百部经典著作之一。苏菲的世界1991年首次以挪威文在挪威出版，1996年中国作家出版社推出中译版。苏菲的世界既是小说又是哲学史，因此哲学是其贯穿始终的主题也就不奇怪了。哲学并非以那种无事可做的人进行深奥思考的面目出现，而是作为与生活相统一的事物而出现。苏菲和艾伯特需要运用哲学去理解他们的世界，但是他们又并非和人们格格不入，他们能够确信他们的世界是艾伯特纳格的创造。但仅仅因为人们没有关于自己世界或宇宙本源的答案，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问这一问题。实际上，正像贾德在整本书中所强调的，要想成为一名哲学家，就不能停止提出问题。艾伯特努力让苏菲意识到她自身的存在是多么了不起。人们提出的问题可能并没有任何答案，但这也没什么，因为正是能够提出问题才让我们成为人。从贾德的观点来看，该书提到的所有这些哲学问题就是人们可以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一旦人们的身体健康得到保证，人们就必须关注自身的精神生活。生命是一种赋予，要使生命对个人产生意义的唯一途径，就是不断提出这些问题。哲学特立独行，置身于其他学科之外，因为实际上贾德将哲学与生存看得同等重要。假如人们生活中缺乏哲学思辨，那么就剥夺了自己最大的乐趣，也降低了自己原本可以达到的理解高度。哲学是一项不断进行的毕生的追求，地球生物中只有人类可以进行哲学思考。虽然哲学或许不能使生活更简单，或是给出容易的答案，但它会让人们对于自己的存在充满好奇心。即使哲学相当错综复杂，但其主旨却是简单的。假如苏菲的世界代表着主流知识分子的哲学观点，他所表达的也极引人注目。这本书对真实的哲学给予极崇高的评价，批判的、理性的和公正的评论，去除偏见、迷信和惯例，不做仓促和轻率的判断，一意追求真理、知识、美善和道德。在这本书里，其实贾德真正感兴趣的哲学不在逻辑学、数学或语言学。当故事重心转移到马克思、弗洛伊德、达尔文和宇宙论时，摩尔罗素等人根本连提都不提。有些话题即使和哲学没什么关系，却一再出现。很明显，这是一本在政治立场上十分讨好的书。一切当代时髦词汇全部被囊括，生态学、女性主义、宽容、东方宗教、比较宗教、联合国和新世界秩序等。这样的写法或许是为了使哲学议题不和时代脱节，或许是为了涵盖更广大的读者群。不过留给读者的印象是，这些议题似乎才是作者真正关心的。这不是一本关于哲学史的小说，而是一个当代拥护自然的人文主义者对哲学根源所做的选择性的探讨。在小说的结尾，科学被认定是真理的裁判者，而唯物主义虽然教义不明确，却绝对是人类的最佳选择。这本书引导读者获至这样的结论，但事实上并未提供理由，它给予读者的印象只是这是历代智慧积累的结果。当然，不同的历史将会导致不同的结局。那么为什么一凡要向大家推荐这部哲学小说苏菲的世界呢？首先，苏菲的世界是一部拥有侦探色彩的小说，较为浅显易懂，情节引人入胜。苏菲的世界以小说的形式揭示了西方哲学发展史，小说通过女孩苏菲收到一封神秘的来信而拉开故事序幕。第一封信中只写着“你是谁”三字，
然后神秘的来信接踵而至，事情变得更加怪异离奇。苏菲的世界从此充满了一个个谜团。为了让自己不再如此困惑，苏菲开始思索，踏上了解谜之路。通过苏菲寻找事实真相的历程，小说向读者展示并解释了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故事充满了神秘色彩，能够强烈地激起大家的好奇心，很有吸引力。其次，苏菲的世界是权威的经典著作，作者是世界级作家乔斯坦贾德。苏菲的世界是20世纪百部经典著作之一，曾在1994年获得德国青少年文学奖与最优秀作品奖。自出版以来，畅销世界，享誉全球，世界各国争相购买该书的版权。乔斯坦贾德于1952年出生于挪威奥斯陆的一户书香世家里，他曾任大学文学及哲学教师，同时是北欧著名的当代作家。他凭借1991年出版的《苏菲的世界》一举成为全球十大作家之一。乔斯坦贾德特别擅长将高深莫测的哲学理念以简洁明了的笔调融入到小说情境中，苏菲的世界是他最出名的代表作之一。另外一点，苏菲的世界是一部非常适合的哲学入门书籍。苏菲的世界以简洁明了的文字叙述了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同时揭示了西方哲学发展史。对于不曾接触或不敢接触哲学的人，它无疑是一本很好的哲学入门书籍。它的出现也说明了哲学不是脱离于现实的。苏菲的世界能让你从困惑迷茫中走出来，让你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所在，它会让你对世界万物强大的生命力感到震撼，会让你认识到生命的珍贵，从而打开心窗，开阔心胸，拥抱未来，迎接挑战。苏菲的世界是智慧的世界，它会让你的灵魂得到前所未有的升华。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你喜欢阅读，如果你也想和更多爱读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共同分享阅读体验。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习惯晚睡，即使知道晚睡对身体的危害，还是常常会迫不得已，或者把熬夜也当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看看熬夜和不熬夜的人生会有怎样的差别呢？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不熬夜的人生到底有多赚。上月末回了趟老家，第二天就被妈妈拖到了药馆。药馆那天很清闲，坐堂医师不多，在候诊室外排着队，不一会儿就到我了。面诊的是一位老中医，他穿着白大褂，背挺得笔直，面色红润，一点都不像门口照片里那样顶着地中海萎靡不振的模样，那是一种一眼看过去精气神特足的健康。而相比当时的我，黑眼圈，面色蜡黄，仿佛五脏六腑都受到了极大损害。我突然就不自信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应该有她的生机与活力，而此刻大我几圈的老中医却神采奕奕，强烈的羞耻感让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马上钻进去。只见他用力掐着我的脉，半晌眼神像闪电般直直穿过我。姑娘，没少熬夜吧？我频频点头，说着最近身体的不适，内分泌紊乱，气血不足，我先给你开几副中药。说这话的时候，他没抬头，就提着笔在我的病历本上龙飞凤舞。看病、付款、抓药，我垂脸苦笑，看着身旁的妈妈，没挣几个钱，倒把身体赔进去了，真的好失败啊。妈妈安慰地拍拍我的肩膀，别睡那么晚。想起以前同事川妹子阿四，性格大大咧咧，火一般的城市生出火辣辣的热情。原本以为她是个明快的女孩，可打从她同我上班以来，逢着放假就大大小小的医院没跑断过，饮食自然也是各种注意，海鲜几乎不沾，到后来河鲜、羊肉、香菇都不能碰。我们总打趣说，阿四，你这样几口，人生真的会少了很多乐趣啊。他特别委屈，我也想啊，可是没口福了，都怪几年前身体被自己整坏了，落得一身毛病反复。当我们问起缘由，阿四惆怅地搭下眼皮，失落得像是失去心爱玩具的孩童。以前呢，总是觉得年轻可以放肆折腾，那时候整夜整夜不睡觉，第二天照常上课，早饭也就不按时了。就这样，从开始的胃病到后来整个免疫系统失衡，最后连体质都发生了变化，现在想调整都很难了。阿四说完，办公室一片沉默，好像前一秒还嘻嘻哈哈欢声笑语，这一下就不知被谁突然按下了停止键。橙子不说话了，菲菲也抬了抬眼镜，那一刻我嚼在嘴里的饼干也失去了味道，再也咽不下去。原来在生命面前我们那么无力。想起一句话，你现在所做的一切无论好坏，生活必当在未来的某日悉数奉还。从前做新闻工作，每当看到熬夜猝死的新闻都觉得不可思议，仿佛那些离我还很遥远。很久以后我才明白，生命会有多经不起折腾，他们是多么脆弱，且不论那些天灾人祸，光是毫无预兆的疾病就能把一个人活生生拖垮。你说你要挣钱没办法，要加班没办法，要过想要的生活没办法，可是钱没了可以再挣，
事儿没完可以再办，身体差了要加倍补还，健康没了就真的没了呀。腿摔伤了才知道要好好走路，胃生病了才知道要好好吃饭，为何人总是这般后知后觉，直到失去才懂得珍惜。小的时候我吹灭了大大的蜡烛，迎来了你们的高声祝福，身体健康。那时候的我嘟着嘴巴，心里纳闷，为什么不祝我越来越漂亮呢？身体健康是最俗的祝福了。是啊，相比其他，健康最俗也最难得。如今长大了才恍然大悟，一个人拥有健康就是最漂亮的姿态了。我不要你富可敌国，我只想你身体健康，这就是此刻我对你最大的祝福。年轻人别熬夜，工作没完成明天可以继续。想起电影里志明对春娇说，有些事情没必要一晚上做完，我们又不赶时间。早点休息，真的别再熬夜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那里有书友的一方小小天地。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2点 2:00 PM。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4: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4: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我们的午后慢时光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钟。今天的我们的第一个板块城市印象呢，我不会简单的带大家走马观花的浏览城市，而是把人文底蕴真正融入一座城市，我们一起走进不同的城市，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而在后半时段的音乐故事间当中呢，我们会在温柔的旋律当中邂逅美好，这里有经典的老歌，也有优质的新歌，我们一起甄选每一首作品都有着正向的思考，有着承载着深厚的时代故事，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品味人生，在音符之间感受岁月，这也是我们做音乐故事的初心。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呢，小玉就跟大家一起走进今天的城市印象。
1: 1, 2, 3。
0: 今天呢，我们的城市印象的脚步啊，不用奔赴远方，而是回到我们最为熟悉、最为亲切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家乡鲅鱼圈。那其实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聊过哈鲅鱼圈的大大小小的公园，也一起了解过充满温情故事的望儿山。这座我们生活成长的小城啊，真的是有着数不尽的美景和故事，但是呢，还有两处极具代表性的地方啊，我们一直都没有细细的去品味。一处呢，就是属于鲅鱼圈的山海名片，另一处则是藏着家乡最为浓郁烟火气的地方。哎，今天啊，咱就一起从人文的角度好好去走进山海广场与红旗大集，感受独属于鲅鱼圈的地域特色。当然了，小玉也知道哈，生活在鲅鱼圈，怎么会没有人不知道山海广场呢？它呢，就像我们这座城市的门面啊，也是所有本地人、外地游客心中最能够代表鲅鱼圈的地标了。那如果说其他的风景装点了鲅鱼圈的日常，那山海广场就是刻在这座城市骨子当中的浪漫。

所以说啊，我们知道山海广场呢依山傍海，将山的沉稳与海的温柔完全的融合在一起。站在这里啊，吹着咸湿的海风，远眺一望无际的海面，所有的烦恼好像都被海浪给轻轻的带走了呢。那很多朋友来到山海广场啊，为了打卡拍照，看一看标志性的鲅鱼公主的雕塑。但是其实呢，如果我们静下心来，从人文的角度来感受，就会发现啊，这里呢承载了太多鲅鱼群人的生活记忆了。清晨呢，这里是晨练散步的好去处，傍晚呢，这里是观赏落日晚霞的绝佳之地。那么可以说是啊，一年四季山海广场都在用不一样的风景来陪伴这座城市的人们。春夏时节，海风轻柔，沙滩温柔，是大家休闲游乐的首选啊。那秋冬时节呢，海浪翻涌，氛围感真的一下子就被拉满了，又是另外的一种大气磅礴的景象。一方山海，一座小城，山海广场见证了鲅鱼圈这些年的发展和变迁，也默默地守护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乡记忆。我们一提到鲅鱼圈啊，想到的就是山海广场了。当然啊，如果说山海广场代表了鲅鱼圈诗意浪漫的一面，那红旗大集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就藏着我们家乡最为真实最为热闹的人间烟火呢？一座城市的灵魂啊，真的是一半在风景当中，一半呢又在市井的集市当中了。那想必很多朋友啊都去过红旗大集，而且啊不止一次啊。可以说啊，红旗大集是老少皆宜之处啊。每到节日啊假期，我们都会去红旗大集啊，孩子们很喜欢，老人们呢更是能把它的实用之处发挥到了极致啊。我们本地人也会看到哈，每逢开集的时候呢，整条街道都非常的热闹，可以说得上是人声鼎沸，满满都是生活的味道啊。在这儿呢，你能找到最为地道的本地特产，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农家生鲜。最近啊，小鱼的朋友就跟小鱼说啊，近来去红旗大集去买野菜啊，有一种叫曲磨菜的，这样的野菜真的是非常的好吃。他说呢，只有在这个季节在红旗大集才能够买到。当然了，小鱼不知道叫没叫错啊，这可能是一个方言的这样的一个野菜的名字啊。如果真的知晓这个野菜的名字啊，可以添加小玉的微信 FM965BYQ， 告诉小玉啊，到底是怎样的发音才能把它叫得非常的正确啊。特色野菜，新鲜的海鲜，原生态的农家果蔬啊，琳琅满目。真的可以说是应有尽有。那不同于商场超市的规整安静，大集独有的热闹和淳朴啊，是任何地方都代替不了了。这就是所谓的烟火气哈。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呢，那赶大集啊不仅仅是为了采购生活用品，更像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生活情怀了。所以呢，很多时候外地的朋友来到鲅鱼圈啊，我们都推荐他们带着他们啊一起来到红旗大集。那作为红旗大集的宣传者啊，他们做的也是非常好，在公众号当中呢也能够搜索到红旗大集这样的公众号。如果想去到红旗大集呢，直接啊在那里可以点击询问一下开集的时间。真的是想

的非常的周到啊，在这儿呢能够感受到最为淳朴的风土人情，也能感受到咱们八一圈最为接地气的地域特色啊。这份热闹，这份烟火，也是我们深爱着这座小城的理由啊。以往呢，来到红旗大集呢，很多朋友都会担心啊，是不是会堵车呀？那我的车停在哪儿啊？停好了车子再出不来怎么办哈？那近期呢，我也看到了红旗大集已经进行了很多的改善啊。那车的停的地方也非常的宽阔，并且呢治理的非常非常的好，整齐划一的车辆摆放，让我们觉得去到红旗大集，我们只管开怀的去玩，去感受这份地域特色就好了。

0: 很多曾经在鲅鱼圈居住过的朋友啊，离开鲅鱼圈的时候呢，还是会依依不舍啊。他们会跟小玉说呢，其实你有没有觉得在鲅鱼圈生活非常的有幸福感啊？一边是山海相依的浪漫风景，一边是市井喧嚣的烟火大集。还真的是这样哈，一静一动，一诗一烟火，就拼凑出了我们完整的家乡鲅鱼圈。其实它真的是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却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安逸和美好啊。当然这份美好需要我们静静的去感受它，它面积不大，却处处都是让人心动的风景和温柔啦。
1: When it snows, I'll reach into the pocket of your winter coat.
0: 那么和大家聊上海广场和红旗大集的时候啊，我也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已经有很多听众来留言了，大家的感受都特别的有共鸣。亲亲宝贝他说，走遍了很多的城市，还是觉得家乡山海风景最让人安心。山海广场的海风落日是无论走多远都忘不了的风景。是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有共鸣啊。无论我们什么时间段什么季节来到山海广场去感受那个风景的时候啊，真的都有不一样的美好的感受。那也有不少朋友分享了自己赶集的亲身感受哈，大家都说最迷恋的就是大集里的浓浓的烟火气，那种热闹淳朴的氛围是属于我们鲅鱼圈的特色。听友秦鹤言他发来微信，他说呢，以前总觉得家乡平平无奇，那听完节目才发现，原来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鲅鱼圈藏着这么多动人的美好呀。看来这位朋友应该是生活在外地的鲅鱼圈人哈，有着思乡的感受。那就常回家看看啊，趁着这样的季节阳光那么好，回到鲅鱼圈感受一下啊我们家乡的美好和热闹。

0: 心里藏着美好，处处都是风景啊。八一千真的既有浪漫的海滨风景，又有接地气的市井生活哈、啊、和其他城市相比呢，真的是一半是浪漫，一半是诗意，一半是烟火，一半是热闹。
1: So reach into the pocket of your winter coat.
0: 那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城市印象，你对八一千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对于山海广场红旗大旗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可以添加小一的微信 FM965BYQ 分享你对于这两处景致的感受。

咱们总是说啊，要静下来去读懂一座城市，而对于拜圈这座我们生长的家乡哈，更值得我们去用心去细细的去品味它。其实呢，这里真的会有看不完的山海风景，只要你愿意去发现，还有逛不够的热闹大集，有淳朴亲切的家乡人，还有数不尽的温柔和美好啊。

其实呢，我看大家的留言也有自己的感受哈。我觉得呢，可能是大家习惯了去向往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忽略了朝夕相伴的家乡啊。很多朋友说呢，喜欢自己的家乡，但是忙忙碌碌的时候呢，却觉得还是平常。当我们离开家乡去远行的时候，才发现这一座兼具山海浪漫与人间烟火的小城是那么的好。如果真的是这样哈，我们就把心放在热爱的背后啊，让我们好好去感受这座城市。如果你是远行的人，那就常回家看看。

Thank you.

0: 现，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0: 着灯光。
1: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2: 夏日高温，环卫工人在街头忙碌，他们为了城市的整洁默默付出，请大家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不要车窗抛物。关爱环卫工人，传递夏日清凉，共建美好家园。
3: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4: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2: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

0: 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0: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4: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3: 分享魔幻之旅，
4: 探讨育儿课题。
3: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4: 家有儿女。
3: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4: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3: 分享魔幻之旅，
4: 探讨育儿课题。
3: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4: 家有儿女。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965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

嗨，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播小易。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有这样的烦恼哈？周末放假、放学、休闲，孩子呢总是抱着手机盯着短视频啊，一看就是大半天，用眼伤眼睛。碎片化的内容呢又没有什么营养啊，想让孩子多看点东西又不知道该选些什么。很多时候啊，家长会觉得很烦恼啊，孩子看书可能也不是那么的专注，课外的辅导又会让孩子觉得非常的压抑，那动画片呢又太过于娱乐化了。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都会想啊，什么样的一种形式是让孩子呢能沉浸式的学习，又能够感受这个世界的宽广。其实呢，最好的课外启蒙、眼界提升、格局的拓展，从来都不是死记硬背啊，而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优质的纪录片。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共鸣，一部好的纪录片胜过十本课外教辅，既能够看故事长见识，又不用强迫去学习啊，孩子看的真的是津津有味。当然了，其实纪录片的范畴也非常的广哈，它包括历史、地理、人文、科学、艺术、数理的思维。不知不觉呢，孩子就在看纪录片的过程当中啊，吸收了很多学习内容。那今天小易就一次性的给大家整理好了全网公认必看的十部神仙级的纪录片，横跨历史、自然、人文、艺术、生物、数学、物理、古文、地理，综合素养的十大领域，真的是老少皆宜哈，不仅仅是孩子愿意看，其实我们成年人也非常的喜欢。接下来呢，小易就跟大家碎碎念的说一说哈。首先第一类呢，就是历史天花板，所有的

总有人必看的河西走廊。那这部纪录片呢，豆瓣的评分高达9.7分，堪称国产历史纪录片永远的神哈，没有之一。很多家长觉得呢，历史枯燥难懂，年代久远，人物繁杂，孩子根本看不进去。但是啊，这部河西走廊呢完全不一样，它不会用生命的讲解年份朝代事件，而是用电影级的镜头，细腻温柔的叙事，大气磅礴的配乐，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河西走廊从汉代风云一路跨越千年直到今天。同时呢，他也会说啊，丝绸之路的繁荣，边关将士的坚守，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大漠戈壁的沧桑，每一帧画面都绝美，每一段故事都惊心动魄。孩子看完呢，也不用死记硬背课本，就懂西域历史朝代的脉络，懂得家国情怀，懂得华夏千年文脉，格局从小就不一样哈。不管是小学生、初中生，还是我们成年人，看完都会深深的折服。历史呢，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非常鲜活、滚烫、有温度的岁月长河。那说到第二部，我们要聊一聊自然科普封神之作《地球的脉动》了。其实啊，说到自然纪录片啊，全世界没有一部能够超越它的。那这一部纪录片的豆瓣常年稳居高分，画面也是极致的震撼。它有航拍、微距、野外的实拍，深入南极冰川、热带雨林、苍茫的原野，带我们看见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生灵啊。动物是如何生存，四季是如何更迭，大自然有多么的神奇，生态循环有多么的奇妙。纪录片当中呢，没有枯燥的公式，没有难懂的知识点，孩子呢跟着镜头来环游地球，认识山川万物，来了解自然的规律，敬畏自然，热爱自然，同时呢也拓宽了眼界。不管是低幼的小朋友还是高年级的孩子啊，都百看不厌啊。它也既是视觉盛宴，也是最好的自然启蒙的礼物。第三部呢，就是温柔治愈、治愈无数国人的人文经典《我在故宫修文物》啊。这个名字就非常的有趣，提起故宫呢，大家想到的是红墙黄瓦、珍贵的国宝，很少有人知道啊，那些历经千年的文物是谁在小心翼翼地呵护它呢？那这部纪录片呢，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激烈的冲突啊，平平淡淡、安安静静，记录故宫文物修复师的日常，修补瓷器、复原书画、打理钟表、修缮木器，慢节奏、慢生活，匠心的坚守，日复一日，一生一世。孩子看完呢，会懂得什么是专注，什么是耐心，什么是工匠精神。当然了，在我们的纪录片当中呢，也会让大家感受中式美学、传统文化、文物历史，能够让孩子和我们静下心来沉淀自己，不浮躁不急躁，真的是温润内心、涵养气质、人文素养直接就拉满了。生命科学的启蒙一定要有哈，这就是来到我们第四部即将推荐的纪录片，叫做工作细胞。很多孩子害怕生物，不懂身体常识，觉得血液、细胞、免疫器官太过于抽象了。那这一部工作细胞呢，就把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变成可爱生动的人物形象，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每天呢在身体里忙碌工作，来对抗病毒、抵御病菌、修复身体啊，这样的一种非常形象的表述真的是非常的吸引人。那在孩子的生病、发烧、感冒、免疫反应的时候呢，这些小小的人物都会变成有趣的小故事，孩子呢轻松的来看懂人体的奥秘，明白生命科学，懂得爱护身体、规律作息、注意健康啊。看来这从小就建立了生物的思维啊。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有小小的心思啊，那就是如果初中生物

学习可以提前的话，那看来这一部纪录片真的是有趣又好记啊，真的一点都不枯燥呀。如果家长会问啊，什么样的纪录片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提升艺术修养呢？这就来到了我们的第五部国风艺术美学绝美的古风纪录片《此话怎讲》。豆瓣的评分啊高达9.6分，专门啊是讲中国传世古画的。那很多国画名画啊，晦涩难懂，意境深远，孩子看不懂呀，也没兴趣。这一部的纪录片呢，就别出心裁了，让古画里的人物开始说话，演绎画面当中的故事，讲解画作的背景、朝代的风俗、绘画的技法、古代的生活，哈，应有尽有。一幅画，一段历史，一种审美，一份文化。那孩子看懂国画了，读懂古风的美学，提升了审美能力，积累了语文素材、作文素材、文言文。当然了，古诗的这样的理解能力也逐步的提升哈。看来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之下，这一部《此话怎讲》真的是值得我们温柔温柔的对待。说了语文哈，说了自然，来到我们启蒙当中非常头疼的环节啊，就是数学启蒙了。这一部纪录片叫做《解码数学》哈，让我们的数学启蒙不头疼，趣味学数学。那很多孩子对于数学来说呢，他们都会觉得数学很抽象啊，很难懂，逻辑又非常的绕，越学越抵触哈。那这部纪录片呢，它不会讲枯燥的刷题，也不教孩子背公式，而是讲数学起源、数学规律，生活里的数学都有哪些呢？那宇宙里的数学又在哪里啊？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啊，孩子的逻辑思维、几何奥秘还有数学智慧就这样的慢慢的提升了。原来其实啊，数学真的是无处不在，星星是数学，建筑是数学，大自然也是数学。真希望孩子就这样哈，慢慢的爱上数学，建立逻辑思维，不再害怕数学、几何还有应用题啊。这样简单的过渡哈，从小打好理科的底子啊。很多朋友会问啊，那数学我们可以这样做启蒙，那物理化学呢？那接下来小姨就给大家介绍哈，这部纪录片叫做《我的牛顿教练》啊。牛顿三大定律、力学原理、运动规律、初中物理，重难点哈，课本上真的很晦涩。那这一部的纪录片呢，就把牛顿变成了专属教练了，用生活里常见的跑步、打球、跳跃、器械运动来讲解力学的知识啊。看得见摸得着，生活化，孩子一看就明白了。那重力、惯性、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啊，这些词汇我相信都不用死记硬背，轻松的就理解了物理的底层逻辑啊，咱提前衔接了初中的物理啊。不知不觉间来到我们第八部要推荐的纪录片，那就是《古文观止启蒙课》。语文想学好，古文一定要扎实，那文言文难懂晦涩绕口，孩子背诵有时候也真的是不太容易哈。那这部纪录片逐篇讲解《古文观止》经典的篇目，翻译文艺，讲解背景，欣赏情感，梳理典故啊，短小精悍啊，内容也非常的易懂，孩子读古文千篇，不如来看看这一部纪录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纪录片《航拍中国》呢？国产天花板的地理纪录片啊，让我们足不出户就逛遍我们的祖国。从高空上帝的视角哈，

俯瞰大好河山，雪山、草原、江河湖海、城市风貌、地貌奇观、风土人情啊，每一帧都是壁纸啊，真的是不用出门，孩子就能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记住省份、地形、气候、人文、地理，课本知识，画面一眼就看懂了，空间想象力也有了，拓宽了眼界。那中考学生的地理啊，我们相信在我们之前的航拍中国当中都能够一一的去观看过。最后的这一部啊，第十部的纪录片叫做但是还有书籍，最后这一部温柔又有力量纪录片讲述书籍读书人、作家、译者、藏书人，讲述阅读的意义、文字的力量，让孩子爱上阅读、静心读书，养成终身阅读的习惯。其实呢，朋友们，今天小鱼给大家推荐的这十部宝藏纪录片啊，在很多的平台当中，很多博主都推荐过啊。那小鱼进行了一下筛选啊，在不同的范畴当中，包括历史、自然、人文、艺术、生物、数学、物理、古文、地理，还有综合成长方面的，全面覆盖了这几部纪录片，评分也是非常的高啊。其实闲暇的时光呢，和孩子一起看潜移默化的，咱们也长知识了，轻轻松松的提高素养。好的内容真的是滋养一生，好的眼界呢，也决定了孩子的高度。好了，这里是 FM96.5 陪伴家长科学育儿的家有儿女，当然我们也愿意陪伴孩子快乐成长。我是小易，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个省份都有一些不得不去的地方，吉林省也是如此。这里有一山有四季，十里各不同的绝佳妙景长白山。由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长江三峡并誉为中国四大自然奇观的吉林雾凇冰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松花湖是我国大型人工湖之一，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滑雪。此外还有堪称东方好莱坞的长影世纪城，风景如画的红叶谷等风光旖旎的景区。这么多的选择，接下来就和小麦一起出发吧。首先要说的当然是去吉林必到的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是位于长白山风景区主峰火山锥体顶部，是我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它曾经荣获了海拔最高的火山湖吉尼斯世界纪录。天池的四周奇峰林立，池水碧绿清澈，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的三江之源。天池湖面面积有10平方公里，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水库。在周围16座山峰的怀抱当中，沉静清澈的天池犹如一块碧玉一般，给人以神秘莫测之感。现在的长白山天池，从长白山的北坡、西坡、南坡三个景区都可以到达，但是因为角度不同，三处看到的天池景致也各不相同。在这里经常有游客目击湖怪的报道，虽然至今仍然没有被证实它真的存在，但是也给天池增加了浓郁的神秘感。呈现于谷底的原始森林，各种植被郁郁葱葱，保留了许多原生态的景致。接下来

来，我们再来说说雾凇奇观。这里的雾凇奇观以其冬天里的春天般诗情画意的美，当你身临其境，站在冰雪之中，领略那神奇的雾凇，张开双臂迎接那徐徐飘落的雪花，你才能领悟到所有的语言描述和文豪诗人的赞叹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雾凇人们通常叫它树挂，是雾和水汽遇冷结冻而成的一种气象景观，它分为粒状、晶状两种。粒状雾凇结构紧致，形成一粒粒很小的冰块，而晶状雾凇结构比较松散，呈现出较大的片状。吉林的雾凇就属于晶状，它是在吉林独特的地理环境当中自然形成的。雾凇的美，美在壮观，美在奇绝。每当到了隆冬时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垂柳苍松，凝霜挂雪，黛玉披银，晶莹剔透，正是有那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看完了晶莹的雾凇，小麦就一路来到了松花湖。松花湖两岸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几十座，松花湖处于崇山峻岭间，湖面开阔，湖光潋滟，在松花湖上泛船，一点都没有惆怅和寂寞的感觉。放眼望去，两岸景色层出不穷，变幻莫测，让你目不暇接。人们都说水明三峡少，林秀西子无，真的是北国山水的胜境。凉爽湿润的春风拂在脸上，令人心旷神怡。眺望着初春的松花湖，倍感亲切。湖水微漾，风儿像轻功似的缓慢而有节奏地抖动波涛的琴弦。和煦的阳光照在湖面上，闪烁着碎金子似的光芒，好像千万条鱼儿在里面游动。湖边的绿树、人影、天上的白云、小鸟倒映在碧绿的湖面上，再加上色彩鲜艳的游船，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光图。阳光从云层漫下温暖，站在湖边，慢慢地享受着那山、那水、那天、那云，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自然，宛如天境。有山的地方自然少不了大片的树林。根据小麦的了解，红叶谷最佳的赏红季节是在每年的十月中旬之前，历时十多天的绝佳美景，红叶满天，五彩斑斓。红叶谷其实是一条通往艾琳林场的土石路，两侧山岭间呈现出一派宁静的乡村景象，零星分布的农舍，整齐的稻田，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流淌。不同的树种对于霜冻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火红，有的橘红，有的金黄，还有的形不成红叶，因此仍然碧绿着。阳光下的红叶好像是上帝打翻了手里的调色板，浓墨重彩，艳丽异常。每年的金秋季节，这里红叶满山，如同落霞，非常的壮观。红叶谷除了规模宏大以外，景色也和一般的红叶生长区不同，它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特色。除了这些自然的景色之外，吉林还有一个人工的景区也是非常令人向往的，那就是长影世纪城。长影世纪城是中国第一家世界级电影主题公园，集好莱坞环球影城与迪士尼游乐园精华于一身，集激光悬浮电影、动感球幕电影、三维巨幕电影、立体水幕、4D 特效等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特效电影于一园，堪称东方好莱坞，当之无愧的世界特效电影之都。长影世纪城影视文化主题鲜明突出，它具有丰富的电影文化和民族文化内涵，以影视节目为载体，揭开电影制作的神秘面纱。
让观众充分享受电影艺术和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带给人们的

高品位的精神愉悦。作为一个电影娱乐园、科技园、景观园，长影世纪城充分展示了世界特效电影文化的特有魅力。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这与众不同的北国风光吧。吉林除了有很多冬日里的美景之外，它的人文风情和饮食文化也让人非常的着迷。吉林在我国的东北，一说起东北的话，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东北的大秧歌。秧歌从表演形式上可以分为地秧歌、高跷秧歌、寸子秧歌等多种表现形式，而在这几种秧歌当中，地秧歌是最为普及和灵活的一种。关于吉林地秧

色的渊源有几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元朝忽必烈称帝建立大元帝都之后，把百姓每50户编成一队，派一个援兵来看管。在春节元宵节期间，援兵为了防止百姓们聚众谋反，就把各户男子集合起来，由他们领队唱唱跳跳。后来这个活动作为一种表演形式流传下来，演变成了今天的秧歌。这个说法是根据吉林传统地秧歌中老达这个人物推测而来的。秧歌队的服装色彩也非常的丰富，不过大多数还都是以戏剧服装为主。从装束上我们就可以判断人物的角色，有西游记当中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白蛇传当中的白娘子、许仙，还有包拯、陈世美、秦香莲等等。伴着锣鼓唢呐奏出的曲调，那种场面热闹极了。赏过了美景，凑过了热闹，小麦的肚子开始抗议了，所以我就要开始我的觅食之旅了。吉林的特色美食就是著名的吉菜。吉菜是运用吉林特有的烹饪工艺，结合吉林各民族饮食文化和习俗而形成的。它是一种非常具有绿色健康理念的风味菜。吉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形成和发展和吉林的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文化、风俗、资源等因素密切相关。吉林处于我国东北中部，它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土地肥沃，物华天宝，具有极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尤其是天然绿色资源得天独厚。接下来就听小麦给大家推荐一些吉林的美食吧。我们先来说说三套碗席。三套碗席是最具代表性的满族传统名宴，举世闻名的满汉全席就是在三套碗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三套碗席所选用的原料多为长白山的山珍野味，它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在菜肴组成上面比较全面地再现出了满族菜的主要特色，比如满族最有名的凉菜双色皮冻、炒肉拉皮儿，最有名的汤菜白肉血肠、冰糖哈士马油，以及名点萨其马小窝头。三套碗席在菜点组成上规模宏大，体现了满族民族粗犷豪放的食风。整个席面由10款凉菜、3款大件、12款溜炒汤烩菜、6款面点，共计31种菜点组成。因为席中主要菜点是用杯碗、中碗、坐碗三套碗盛装，所以名字叫三套碗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人参鸡。人参是东北三宝之一，是吉林特产的名贵补品。用吉林人参与当年的母鸡经过加工之后，再加入适量的高汤，调料上屉蒸制而成。这道桌上菜，只见参卧鸡中，鸡卧汤中，形体美观，汁态饱满。下面再来向喜欢吃鱼的朋友推荐一道名菜——清蒸白鱼。由于松花江，尤其是几百里松花湖盛产白鱼，所以吉林的酒楼餐馆都可以为顾客提供清蒸白鱼这道精美的佳肴。清蒸白鱼有2种做法，高级盛宴以食汤取其鱼汁为主，鱼肉细腻无咸淡味儿；另外一种是以吃鱼肉为主，清蒸的时候让汤汁浸入鱼体之内，属于干蒸。说过了清蒸白鱼，我们再来推荐一下庆岭活鱼。庆岭是吉林省吉林市所辖萧河的一个山谷小村的名字。由于
紧邻松花湖、庆岭森林公园、红叶谷等风景区，建有颇具规模的庆岭活鱼美食街。

所以说远近闻名。庆岭活鱼的烹调独具特色，加工的时候现从鱼塘当中捞起活蹦乱跳的金鳞大鲤，然后快刀解鱼，所用调料无非油、盐、姜、葱之类的，都不出常规，唯有把蒿这一味调料是当地山野间生长的野草，叶形犹如菊科植物，颜色和南方的艾叶相似，气味也相仿，微微带着点药香。随着满锅的水逐渐浓缩，而深深渗透进鱼肉当中，鱼肉味鲜肉嫩，令人满口生津。锅包肉也是一道东北风味菜，就是将猪里脊肉切片腌入味儿，裹上炸浆，下锅炸至金黄色捞起，再下锅拌炒勾芡即成。成菜色泽金黄，外酥里嫩，酸甜可口，加上多吃不腻的特点，尤其是夏天食用，还可以大大的增进食欲。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一些菜品，最后我们来介绍一道主食，这就是冷面。冷面是朝鲜和韩国以及我国东北朝鲜族的传统食品，在风味以及用料和制作工艺上，主要分平壤冷面和首尔冷面，是用荞麦面或小麦面等或淀粉加水拌匀，压成圆面条，煮熟之后浸以冷水，再去冷水拌牛肉片、辣椒、泡菜、梨或者是苹果片、酱醋、香油等佐料，加入牛肉汤制成。它入口之后柔韧耐嚼，凉爽清淡，汤汤水水儿，滑润喉咙，而其中的辣咸伴以微甜，能立刻勾出口水，再配嚼冷面菜，让人食欲大增，越吃越辣，越辣越爱吃，直至沁人心扉，荡气回肠，余味绵长，给人以纯美的享受。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每天下午四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四点是集结号，
2: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1: 每天下午四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3: 一起去吃饭，
4: 一起看电影，
2: 一起逛街吧。
1: 每天下午四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 96.5，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5: 我爱鲅鱼圈，
1: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性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油价。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在5月8号凌晨24点正式开启。据众多的机构预测，汽柴油价格将会分别上调每吨340元和每吨33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将上调0.27元、0.29元。

0.28元。自今年以来呢，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调整窗口已经开启了八轮的调价，其中开启六轮上调，一轮下调，一轮搁浅，累计出现了七轮油价的变动。九十二号汽油分别上涨了每升0.07元、0.16元、0.14元、0.55元、0.87元、0.33元，下调为0.44元。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五月六号一度下跌超过11%，随后呢又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在六号当天，纽约交易所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13.61美元，至每桶88.66美元，跌幅呢是达到了13.3%。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13.12美元，至每桶96.75美元，跌幅为11.94%。

接下来呢，常带各位共同来聚焦一下国内大型车的市场。冲击中高端汽车市场呢，是中国汽车行业近年来持续发力的目标之一。在今年的北京车展期间，四轴品牌继续展现出强劲的冲高端势头，大车有市场，利润高，也是当下车企造大车的一致共识。大型 SUV 又称为大三排，燃油车时代这类产品几乎和大排量挂钩，购车用车成本极高，后排的体验又受到传统机械燃油车结构的制约，而存在着一定的缺陷。那么新能源汽车呢，极大程度降低了大型 SUV 的门槛，能够容纳冰箱、彩电、大沙发的空间，更匹配中国家庭的购车需求。理想呢，就曾经凭借着六座 SUV 的车型成功开辟出家用汽车的细分市场，也赢得了全市场竞争对手的跟进。自2025年以来，一大批大型 SUV 进入到国内的市场当中，而这把火呢，在今年越烧越旺。仅在近期，就有蔚来 ES9、极客 8X 以及理想新款的 L9 等多个产品扎堆上市。全国的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近期提出，大三排在中国还要火十年以上。自今年以来呢，理想汽车、蔚来汽车和小鹏汽车均展出了新款的大尺寸 SUV 车型，一汽红旗、吉利旗下的极客汽车、长城旗下的魏牌汽车等传统自主品牌也都在车展当中展示了定位为中高端的新品。可以说，大型 SUV 呢正在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新一轮竞争的主战场。此外，列装车、旅行车等细分赛道也因为能打出差异化，吸引众多车企也扎堆布局。据民生证券依照2024年市场数据测算表示，五万到十五万价格带销量约为1100万至1200万辆。总利润额约为500亿至600亿元。作为对照，15万至25万元的价格带的销量规模仅是5万至15万价格的一半，利润总额呢却几乎相当。而25万元以上价格带的年销量只有400万辆左右，而利润体量却达到了惊人的800亿元。这意味着车企若能够在更高的价格带实现突破，就能够打开新的盈利能力空间。今年呢，主管部门调整了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补贴金额上限和2025年保持一致，但具体补贴额度调整按比例与车价挂钩，调整之后对低端汽车市场较为不利。但是呢，大车扎堆现象也可能带来全新的内卷形势。以大尺寸 SUV 市场为例，2025年以来，一大批大六座、大三排、大七座进入市场，这把火在今年呢也是越烧越旺。众多的汽车品牌涌入到这样一个

赛道当中，最后大概率还是要拼价格，陷入到高端内卷，甚至是旗舰级内卷。猎装车呢，属于小众车型，特定用户偏好能够支撑起一定的溢价，但小众属性同时也意味着其市场容量可能较为有限。2025年国内市场最畅销的猎装车型月销量也仅有数千辆的水平，太多车企涌入大车市场，最后结局可能还是要打价格战，利润又会被进一步摊薄。但这从中呢，受益的还是消费者，消费者可以以更加低廉的价格买到更大的车型。

接下来呢，超就带各位呢来关注一组大车。首先来聚焦一下蔚来汽车。蔚来旗下的大型 SUV 蔚来 ES9 将会在5月11号开启用户的试驾，并且在5月27号上市及交付。该车已经于此前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整车方案购买预售价格区间为52.80万到65.80万元之间，租赁方案预售价格区间为42.00万到55.00万元之间。

未来 ES9 车头呢采用最新的鲨鱼鼻设计语言，并且配备有双层的晶钻日行灯以及216升的前备箱。在内饰方面，未来 ES9 以 1.5 米天空岛为中轴，左右对称展开，将会提供玳瑁棕加上玛瑙黑、云贝米加上玛瑙黑两种双拼配色。同时呢，该车将会配备 15.6 英寸 AMOLED 中控屏以及48英寸的 Skyline 天际线屏幕，内置 SkyOS 天枢整车全域操作系统。

另外，在动力方面，蔚来 ES9 将会采用900伏高压架构，搭载前感应异步加后永磁同步组成的四驱系统，电机的总功率为707马力，0-100加速时间为4.3秒。再来聚焦小米汽车。最近呢，记者从相关渠道获取到了两张小米昆仑增程 SUV 的最新谍照，有消息表示车辆可能会采用全新的命名方式。据了解，将会隶属于 Sky Nomad 网传的全新小米子品牌，昆仑则为其内部的代号。那么据推测，这样一个系列呢，可能会包含2-3款车型，发布时间横跨2026至2027年。那么首款车型呢，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至年底发布。通过测试谍照可以看出呢，小米的全新车型是一款大型的 SUV。比较直观的区别在于车顶，其中一辆车顶呢是有加高的设计。此前呢，有业内是分析曝光，认为可能会设计为车顶帐篷。其余造型的两款车型基本保持一致。同时呢，这款大型的 SUV 和此前小米所发布的速七、预期流线造型有所不同。新车呢采用较为方正硬朗的硬派设计。另外，通过谍照可以看到，新车明显比预期大了一整圈，车长目测呢在5.2米以上，那么车尾大灯组呢则是竖向排列，位于两侧。同时有消息称呢，小米的昆仑系列车型将会采用大电池的增程式方案，预计将会搭载超过70度的超大电池，纯电续航里程能力呢在400到500公里左右。最后呢，来看一下理想。最近的理想汽车官方公布了理想 L9 Levis 的更多内饰的细节，也展示了其中控屏、后排屏、座椅等更多的信息。同时呢，理想方面也官宣了新车发布会的准确时间，5月15号。

的下午3点。此前官方已经宣布它的售价为55.98万元。通过官方图片来看呢，在前排 L9 Levi's 的屏幕由此前的双联屏升级为一整块屏幕，可以根据需求进行分屏展示，不仅可以提升档次，同时视觉效果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那么吸顶屏呢，则是增加了前后移动的功能，一方面给一排乘客让出更多空间，另外一方面也能够照顾到后排对于屏幕的距离需求。在座椅以及车门的细节方面，新车的座椅采用的是菱形纹格，车门增加了原木饰条，进一步提升质感。理想 L9 Levi's 在北京车展当中呢进行了首秀，这款车型在继任 L 系列的设计语言基础之上，拥有更大的体量，长宽高分别为5255、2000、1810，轴距呢是达到3125毫米。该车的亮点之一呢是搭载了800伏全独立主动悬架，四个轮子呢可以独立的升降。官方呢是以换胎不用千斤顶对该悬架进行了展示。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的时间，常务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带您来了解直行车辆和左转车辆相撞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法规全解读里，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直行车辆和左转车辆相撞到底是谁的责任呢？直行车和左转车相撞，责任的判定呢，要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交通信号灯的状态、车辆行驶的路线、车辆的速度、驾驶员的注意义务等等。那么接下来呢，常为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首先呢，在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如果直行车辆是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正常向前行驶，而左转车辆没有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或者是违反了交通规则进行左转，导致两车相撞，那么左转车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直行车辆和左转车辆都需要遵守交通规则，确保安全通过路口。如果这时左转车辆没有让直行车辆先行，导致两车相撞，那么左转车辆需要承担主要责任。但是如果直行车辆存在着超速、酒驾、分心驾驶等违法行为，导致与左转车进行相撞，那么直行车辆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呢，在判定责任的时候，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比如说事故现场的具体情况、车辆损坏的程度、人员伤亡等情况。如果事故双方对于责任划分存在着争议，可以向交警部门申请认定，或者是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形，例如呢，在咱们鲅鱼圈部分的交通路口呢，就有类似的情况，那就是直行信号灯和左转信号灯会同步的同向的放行。这个时候呢，各位司机一定要切记，左转车辆一定要优先于直行车辆进行避让，也就是说呢，一定要让直行车辆先走，然后呢，才是左转车辆进行转弯。不论责任如何进行划分啊，我们呢也都应当来遵守交通规则，来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那么在行驶过程当中呢，要时刻关注道路的情况，保持车距，避免超速、闯红灯等违法行为，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人身安全。

0: champion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

0: 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楼下，曾在夜里正在数着心间说别吧，那些没说的牵挂都酿成温柔的吧，记不住你的状况，世界偶尔太嘈杂，不会去偷偷影响等于长大压力大，会故意泛滥增加只看自己的长发，平凡的只要也能追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鲅鱼圈》。

嘎。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呢，常务将会请各位用一句话来形容你曾经生活过很久的城市，当然也包含鲅鱼圈，欢迎各位呢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人总是要为什么而燃烧的，这是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徐立民同志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6: 这种燃烧源于对乡土和人民的深情。在基层工作期间，徐立民用脚步丈量民意，用实干汇聚民心，用自己的辛勤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
5: 只要对群众有利，再大的困难也要做。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6: 无论是为村民跋山涉水兴修水库，还是推出民情暖哨网络综合治理平台，带动村民经营美丽乡村，发展美丽经济，共享幸福生活，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他的初心。
5: 这种燃烧源于对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热爱。他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研究宣传，推动上山文化万年稻米不断走进公众视野，走向世界舞台。
7: 今天的我们千万不能低估我们先人的这种文明创造。
6: 拜访专家学者，组织研讨展览，推动组建上山文化遗址联盟，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研究宣传。他把自己的一生燃烧点亮万年上山。
5: 用利民之心实践利民之行，扎根泥土，心系群众的优秀基层干部，时代楷模徐立民。
8: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8: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9: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9: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9: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1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1: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

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鲅鱼圈区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四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说形容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曾经生活过很久的城市，当然包含咱们鲅鱼圈。来看看大家曾经都在哪里生活过啊。今天第一个来打卡报道的是一个小豆包，他说呢上大学的时候在抚顺生活了四年，他说抚顺人啊真的特别热情，个个都是活雷锋。能雷锋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你问他路，他巴不得亲自把你带到地方去，非常热情啊。他说那个时候呢抚顺还算繁华，南站附近的商业街人流沸腾，抚游对面的小市场全是卖小吃的买小吃的大学生啊，有点名气的麻辣拌店都要排大队啊，这抚顺有名麻辣拌是吧。现在在鲅鱼圈也能吃到了啊，确实很好吃哈、啊，酸甜的。他说呢，去年年底我又去了一次抚顺，现在变得萧条了很多啊。长虹对抚顺的印象就是有一个那个大的那个煤的那个矿坑啊，那个叫什么来着？然后还有一个叫高尔山吧啊。再有一个就是那个战俘的那个纪念的那个纪念馆我记得啊，还有一个就是雷锋的那个纪念馆是吧，这是长虹以前去抚顺的时候确实是有印象啊。他说现在变得萧条了很多啊，这可能也是因为离沈阳比较近的一个原因哈。现在你看这个沈阳它有一个都市圈嘛，把旁边的比如说像这个什么铁岭啊抚顺啊好多这个市民呢、啊、都已经给虹吸过去了啊。再来看一下明浩啊，他说山海有幸天辽地宁，你这说太大了是吧。啊，有没有这个具体一点的这个城市啊？火山石烤肠炸串美容肠啊，他用一个词儿形容了一下生活很久的城市，叫摸爬滚打呀。你看就是为了生存呢、啊、为了创业呀、啊、这不容易，一路走来非常艰辛啊。鲅鱼小辣椒啊，他说塞北的残阳是他的红妆，一山松柏做伴娘，等他的情郎啊衣锦还乡，今生我只与你成对成双。整个歌词出来的啊，还写了一个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啊。想问说朝你知道我是在哪出生长大的吗？黑龙江呗。但你给的范围啊我觉得稍微

大，也是有点大啊，就跟那个天辽地宁差不多了哈。这黑龙江具体什么地方没说啊？欢迎新朋友于顺啊，他说浪漫之都，时尚大连。用一个词形容一下这个大连的浪漫啊。大连确实就是之前我记得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节庆的这个节日哈，有什么什么服装节啊、还有什么足球节，各种各样的节啊，非常热闹，很好玩啊。然后今年五一的时候呢，哎，常虎我带着家里这个双方父母啊去了趟大连啊，然后这回呢没去市区里，去了哪，去了这个旅顺啊，去旅顺逛了一圈。因为以前大多数都是在大连主城区去玩，这个逛街啊，购物啊，什么去看看这个海景啥的哈。这回去旅顺那边去走一走，然后吃一吃当地这个海鲜小吃，该说不说呀，这味道做的真不错，但物价也是真高。我就感觉真的就是大连好比是咱们辽宁的小上海是吧，一样的东西去那物价直接翻番啊，用可以用连币啊，不说嘛，上海有这个自己的沪币啊，你完全是另外一套价值体系了。这大连这物价也是真挺贵啊。你比如说这个海城捞饭啊，咱这儿在咱八一圈，你看，当然贵一点的也有，好像便宜点的七八十一份的也能买到啊，一百出头也能买到。而我们去吃那一份180，真的。那该说不说，这味道是做的真挺好啊，很地道，很正宗啊。哎，咱们现在呢，你看听到的基本上都是省内的啊，又是抚顺呢、啊、又是大连呢、啊、又咱八一圈本地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悠悠啊，他以前在西安生活过，他说西安人出门不坐地铁，一人骑个兵马俑，跑得比地铁还快。这个就说法吧，就是有点夸张了，是吧？以前我们听说过什么呢，就是这个西安这个地方啊，不敢随便的挖地铁啊，不敢随便的建高楼。为啥呢？哎，一铲子下去就出了个宝贝，一铲子下去出了个宝贝，是不是？不说吗，地下的文物啊看陕西，地上的文物看山西嘛。这个尤其在西安一带啊，挖吧挖吧，没准就出了什么宝了，是吧？我觉得一人骑个兵马俑这个多少有点夸张了，是吧？圈哥说大家都说美食荒漠，我只想说别被网上骗了。你这发的什么玩意儿，发的跟今天互动话题有什么关系吗？什么美食荒漠啊。哎呀，今天这个话题呢也是引起了长虹那些回忆哈、啊、用一句话来形容过以前我生活的城市呢，我是生在盘锦，长在沈阳，现在呢活在咱八一圈，是吧？要说这个盘锦和沈阳这两个城市，我真的是留下了可以说是没齿难忘的这个终身的一个记忆啊。不一样的风格，这个盘锦这个地方呢，它很小啊，这离咱们营口也很近，对吧？城市呢很干净，市民呢相对来说平均富裕程度比较高啊，因为就是它有这个油田嘛，对不对？这相对来说富裕程度比较高，公民的素质比较高啊。然后呢，我就在我长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啊，我这么大小的时候，我们当地对于教育就非常的重视。然后尤其你看最近这几年就显现出来了哈，这盘锦这个每年高考的时候在省内非常厉害啊，因为当地的这个家长对学生教育非常非常重视啊。然后呢，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啊，陆续开始修那个石油大街啊，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如果是您开车去过盘锦的话，最走的那个最宽那个大道，石油大街是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城市开始一点点开始进行铺建的哈，前后的话大概得有三四年的时间修那么宽的大道啊，现在也成为了城市一个亮丽的风景线。有很多人现在一去盘锦之后就说，哎，盘锦路真好啊，又宽啊，这个路面呢还平啊，柏油呢用的还厚啊。对，这是我对盘锦的一个印象啊。然后要说沈阳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消费很
怎么说呢，你也不能说它消费就低廉，沈阳也有物价高的地方啊，但相对来说我觉得比较接地气，尤其是在这个铁西。

庆一带啊，这个便宜的好吃的这个店啊太多了啊。这每次你看现在有很多什么商场啊啥的，大家都愿意往湖南去，那边景漂亮哈。但是每次要是常我去沈阳的话，我必须去铁西，因为铁西那个地方美食真的多，而且物价真的很低啊。我分析有可能是因为跟当地以前是铁西属于这个工业区嘛，后来因为工厂逐渐搬迁外移，然后呢使得那边改造成为了一个生活区，就有很多的一些工人啊，以前沈阳的这个老工人啊，依然生活在这个铁西这个范围内，所以说就导致这个当地这个物价哈、啊、这铁西区的物价很便宜啊，每次我去沈阳的时候都愿意去铁西啊。但是呢，我也是在沈阳上大学，然后我跟身边同学呢也曾经问过，就是说以前你们小的时候，这个沈阳的什么这个鸡架啊，还有那些面条啥那么火吗？他说没有印象，啊，不知道就是最近这几年怎么的，就是那个抻面呢，还有这个沈阳那个鸡架的火起来了啊。反正我同学他们从小生活在沈阳的这些朋友，他们对于这方面的美食没有印象，更多的是西塔冷面。好了，今天节目呢临时带卡游戏的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在明天的同时间呢，常红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本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尼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你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贴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

0: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带你们行走诗文的好运姐姐，
1: 我是陪你们发现美好的吉妮姐姐，
0: 欢迎收听小耳朵听世界。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有没有一个特别想念的地方，是老家还是曾经旅行过的某个小镇，欢迎写信或者是留言告诉我们哟。
0: 别忘了加入到我们的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微信搜索百余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百余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和我们一起在声音中成长吧。
1: 手机端的小耳朵们也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百余圈综合广播，搜索百余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30到6:30我们准时相约。

0: 前几期啊，我们跟着李白去了庐山，看了飞流直下3000尺的瀑布。今天呢，我们要跟着语文课本里的一首诗《泊船瓜洲》，一起去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江苏镇江。我知道那首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完全正确。今天啊，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镇江，看看诗人王安石笔下的江南岸到底有多美吧。
1: 闭上眼睛，你闻到漓江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3、2

0: 亲爱的小朋友们，请翻开脑海中语文书的那一页，泊船瓜洲里的瓜洲就在长江边，和镇江隔江相望。镇江是一座被长江和运河拥抱的城市。我们先去一个特别有名的地方，叫做西津渡古街。
1: 西津渡是不是古代人坐船渡江的地方呢？
0: 没错，对极了。西津渡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走在青石板路上，你能看到深深的车辙印，那是古代独轮车磨出来的。我们可以去摸一摸，摸到的不是石头，是时间。
1: 哇，那得多少辆车才能磨出这么深的沟呀？
0: 那除了车辙印啊，我们还能看到昭关石塔，那是一座元代的石塔，像一个大葫芦立在街上，是全国唯一一座过街石塔。你从塔下走过，就像接受了一次祝福。还有带渡亭，就是古人等船的地方。我们可以坐在亭子里，想象自己也是一个小诗人。
1: 我要坐在亭子里写一首等船歌。
0: 那等你写完我帮你播。
1: 好了，
0: 除了西津渡，镇江还有一个超级有名的山，叫做北固山。
1: 北固山是不是也有诗歌呢？
0: 当然啦，辛弃疾啊在这里写过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站在北固山上，我们能看到长江像一条银色的巨龙，山下就是甘露寺，是刘备招亲的地方。山上呢还有一块试剑石，传说啊刘备和孙权各自拔剑砍石头，裂缝还在呢。
1: 哎呀，那我去了也要找一根树枝劈他一下。
0: 哎，别啊，你劈自己手里的树枝就行。还有一个地方啊叫做焦山，是长江中间的一座小岛。
1: 长江中间的小岛，那怎么上去呢？
0: 游过去。
1: 哦，
0: 坐船呀。啊，焦山上啊还有定慧寺，还有一块非常有名的碑，叫做逸鹤鸣，是大书法家王羲之写的，每个字啊都比你的脸还要大呢。
1: 嚯，那我去了要跟大字合个影，这样显瘦啊。

0: 好的，欢迎回来。哎，浩英姐姐，除了古街和古山，镇江有没有小朋友可以撒欢的地方呢？
1: 当然有啦，第一个啊，要推荐的是金山公园。哎，锦鲤姐姐啊，你一定听说过《白蛇传》吧？
2: 当然，
1: 白娘子水漫金山寺就在这儿
0: 啊。白娘子真的来过吗？
1: 哎，这是神话故事啦。
0: 哦，
1: 但是啊，你可以去看一看法海洞和白龙洞。
2: 嗯，
1: 金山寺很特别，房子啊把整座山都包住了，我们可以爬到最后就能发现，原来我在爬山呀。山顶上呢还有一座慈树塔，站在塔顶往下看，长江就在脚下。
0: 哎呦，到时候我要在金山脚下吹泡泡，看看能不能飘到塔顶上去。
1: 那一定是白娘子泡泡。
2: 嗯，
1: 还有一个地方啊，叫做南山风景区，那里呢有珍珠泉，泉水啊像一颗颗小珍珠往上冒，我们可以用小手去接。还有一个特别适合小朋友的地方，叫做镇江醋文化博物馆。
0: 醋博物馆，有，那是不是很酸呢？
1: 哎，有醋香，但不酸到流眼泪。
2: 嗯，
1: 博物馆里啊有一个醋缸迷宫，比我们小朋友还高的大缸摆了一屋子，我们可以啊在里面转来转去。还有一个叫做闻醋亭，可以闻到不同年份的醋，旁边还有醋糖和醋味的冰淇淋。
0: 醋冰淇淋，哎呦，我还真想试一试呢。
1: 嗯，还有一个地方啊叫做长江路音乐喷泉，就在长江边上，喷泉啊跟着音乐跳舞，忽高忽低，忽红忽绿，旁边呢还有一片沙滩，可以堆沙堡。
0: 嗯，那我要堆一个金山寺沙堡。
1: 哎，还有一个藏在市区里的好地方，叫做梦溪园，那个呀是北宋大科学家沈括住的地方，他在这里写了《梦溪笔谈》，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给石油起名字的人。
0: 石油的名字是他起的呢？
1: 没错，梦溪园呀不大，但是有一个小花园，有小桥流水，特别的安静。

0: 小耳朵们，走了那么多路，肚子一定咕咕叫了吧？欢迎来到美食时间。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一道菜是镇江最最最最不能错过的镇江锅盖面。
1: 哦，锅盖面是不是锅里放了个锅盖呢？
0: 嘿嘿，没错，大锅里煮着面条，上面飘着一个小木锅盖，这样煮出来的面条啊，特别的筋道，面条又宽又厚，嚼起来咯吱咯吱的，加上大肉、葱花，再滴上几滴镇江香醋，哎呦，香的你呀，连汤都会喝光。
1: 那我能不能加两个锅盖呢？
0: 那锅盖要抗议了。还有一道必吃的，叫做镇江肴肉。
1: 肴肉那是什么？
0: 肴肉啊，是用猪的前蹄儿做的，吃起来呀像果冻一样滑嫩，切成薄片，蘸着香醋和姜丝，一口下去满嘴香味儿。哎，还有一个甜点，小朋友们一定爱吃，叫做镇江桂花糯米藕。
1: 藕里塞糯米吗？
0: 完全正确。哦，糯米呀、塞进莲藕的孔里蒸熟了，再淋上桂花糖浆，咬一口，软软的，糯糯的，甜甜的。还有什么能带走的零食呢？嘿嘿，镇江的麻油撒子。
1: 哦，
0: 撒子呀是油炸的面条，一团一团的，又脆又香。还有镇江香酥饼，有甜的、咸的、芝麻的。
1: 哎呀，这种蟹我都有点吃不过来了。那主食有没有什么好吃的？除了面，这还有没有别的呢？
0: 嗯，镇江的鸭血粉丝汤也很有名呀。
1: 哦，
0: 鸭血呀嫩得像豆腐，粉丝滑滑的。还有一个鸭肘菜，叫做清蒸刀鱼。刀鱼呢是长江里的宝贝，身体呀又长又扁，像一把银色的刀，肉嫩刺软，显得你眉毛都要翘起来啦。
1: 哎呀，仙女姐姐，你再说下去，我现在就得买高铁票，我不跟你播了，我走了。
0: 别走别走啊，吃在镇江，每一口我们都是江南的味道。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啊，我们的节目非常的特别，我们邀请来了几位非常可爱的小嘉宾，他们呢要带着我们一起跟着课本去旅行，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那他们都是谁呢？首先啊，让我们来。

0: 介绍一下第一位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名字叫做丁子俊，是一位非常帅气的小男孩啊。那子俊你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来自彩霞小学一年二班，我叫丁子俊。
0: 哎呦，真棒，声音很洪亮啊。那子俊啊，好运姐姐有几个问题想要采访你一下，你平时都喜欢去哪儿玩呢？
1: 我喜欢去公园、博物馆，还喜欢爬山。
0: 哎呦，这爬山可真厉害啊。那如果让你带大家去一个你去过的地方，你会带我们去哪儿呢？
1: 去长城，因为站在上面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0: 哎呀，真棒，去长城，哎，好运姐姐都想再去一次啦。那如果有一篇课文陪你一起去旅行，你会选择哪一篇呢？
1: 陋室铭，虽然它讲的是屋子，但我觉得它告诉我们，不管在哪里，心里安静最重要。
0: 哎呦，你别看我们子俊年龄小啊，但是这个说话条条有理的，说得真好。那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1: 陋室铭。
0: 哎呀，太好了，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丁子俊带来的诗朗诵《陋室铭》。
1: 陋室铭，唐·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何如，往来无白丁。可以调数钱，阅京津。无丝竹之乱耳。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话语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你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捏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刚才呀，我们听了丁子俊小朋友的精彩表演。接下来呀，这位小朋友他的年纪很小，还在上我们的幼儿园的幼小班呢。那让我们欢迎赵欣怡小朋友。欣怡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赵欣怡，我来自跟着南海幼儿园，今年我七岁了。
0: 哎呦，太棒了！虽然我们年纪小啊，声音很洪亮，也很甜美。那欣怡啊，好运姐姐也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你平时最喜欢去哪儿玩呢？
1: 去公园，公园里可以看小鱼、追蝴蝶。
0: 哎呦，喜欢去公园。那你出去旅行的时候，最喜欢和谁一起去呢？
1: 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会给我买很多好吃的。
0: 哎呀，这太幸福了。那欣怡小朋友今天想要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呢？
1: 朗诵中国娃。
0: 哎呦，真棒。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赵欣怡为我们带来的中国娃。
1: 我们都有一个家，一个很大很大的家，黑眼睛黄皮肤，我要告诉所有的人，我是中国娃。喜马拉雅山是我们家的屋顶，长江黄河哺育我们长大，从妈妈搀扶着我走出的第一步，我的足迹就已经成为了这个家。我是中国的娃，我爱这个古老的国家，我会写很多很多的方块字，我也会像古人一样用纸墨和毛笔把祖国描画，代代传承的三字经教会我做人的道理。今年也做到百家姓，告诉我天下炎黄是一家，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前，爸爸说是毛爷爷亲手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国人顶天立地，祖国的明天靠我们，我们要听爸爸妈妈和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快快长大。我叫我是中国娃，我是中国娃，谢谢大家。
0: 哎呦，谢谢欣怡，表现得真棒啊。咱欣怡啊，真的是印证了一句话，小小的身体里面有大大的能量，是不是欣怡？欣怡是吗？是吗？你说是呀，对不对？好，那欣怡啊，下一次我们再来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好不好？
1: 好
0: 好的，那谢谢欣怡。

0: 在远离繁华都市的西部天路上，有这样一群军人，他们和大漠为伍，与雪景作伴，年复一年，无怨无悔，在滚滚车轮中度过青春岁月，在雪域高原上纵横军旅生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高原汽车兵。数万里长路折叠在20岁的生命中，左窗越过荒芜的浅滩，右窗转过数不清的险湾，前灯照着明天，尾灯回望故乡。在野豆荚炸裂的山谷，格桑花点缀的悬崖，一个年轻刚毅的生命在成长。他告诉奶奶，想他时就去看看西北大科最亮的星。那天是妈妈的生日，他跳下车采了一把野花插在车窗，他想把拾到的戈壁石送给爸爸，他要把珍藏的奖章留给他的爷爷，将来还想去读大学。可这些都是还没来得及说出的话。那次他再也没有回来，激烈的风暴把他拉入谷底，他的魂灵和600多位方形的墓碑一起站立，站立成泪眼模糊的注目里，站立成我不忍抚摸冰冷的坚硬，站立成我紧紧拥抱的路标，站立成我心痛的永恒。现在他点燃篝火的小河，曾经放歌的山谷和那卡雪的地方，开出了杜鹃朵朵。他的车，他的枪，他的书，他的琴，都在无声哭泣。他生在江南，却倒在大西北。谢谢大家，我是冯海洋。
1: 谢谢海洋朗诵的非常有力量啊，黄韵姐姐已经沉浸在你这篇课文里面了，非常非常的感动。那海洋，你以后有没有想要当军人的这种志向呢？
0: 有。
1: 哎呀，太棒了，也希望以后啊黄韵姐姐能够听到这个好消息，好不好？
0: 好。
1: 那再次谢谢海洋，那以后有机会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好吗？
0: 好。
1: 好的。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那接下来啊，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小朋友上场了。他今年呢上三年级，名字叫做江祥月。那祥月你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江祥月，我来自新时代小学三年三班。
0: 祥月，那你最喜欢什么样的旅行呢？
1: 我最喜欢有树有山有水的地方，那里非常安静。
0: 安安静静的，就像我们祥月一样，也是一个非常文静的小女孩。那如果啊，让你选一种植物陪你一起去旅行，你会选择什么植物呢？
1: 我会选胡杨，因为它会在很苦的地方坚强生长。
0: 哎呀，这个胡杨啊，确实很了不起啊。那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
1: 生如胡杨。
0: 那好，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江祥月为我们带来的生如胡杨。

0: 朋友，让我们穿越亘古的洪荒，穿越钢筋水泥铸就的屏障，一起去大漠，去跪拜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杨。你看那戈壁荒漠沙砾飞扬，你听那风沙呼啸肆虐痴狂，而胡杨却在沙漠上站成了一道永恒的风景，一座永恒的雕像，独自承接荒漠的封建刀霜，用无悔的守望执着了生长生命的渴望。他努力地深扎根系，努力地繁衍梦想，他高昂着枯竭而扭曲的肢体仰天高歌，与自然与生死较量，用自己感天动地的悲壮昭示着生命的律动、生命的坚强和生命的歌唱。你也许在为患得患失黯然神伤，你也许在奔波的路上迷失了心海的方向，你也许在物欲横流中浮躁了深邃的思想，你也许在世俗的纷扰中无法抑制膨胀的欲望，那你就来大漠，来看一看寸草不生的戈壁滩，看一看生长的戈壁滩上高傲的胡杨。你会瞬间悟出，生命不在于昼短夜长，而是每一个章节都要尽显英雄气概，尽显精彩和辉煌，都要活得筋骨正硬，都要活得凛然豪放。也许有一天，胡杨也会倒成一弯古道，一抹斜阳，但胡杨不倒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英勇顽强，永远会激发我们挑战苦难、战胜命运的勇气和力量。朋友，让我们用胡杨撑起的希望，对抗风霜，对抗雨雪，对抗生的迷茫，对抗死的恐慌。做人当生如胡杨，千年不死，死如胡杨，千年不倒，倒如胡杨，千年不朽。
1: 谢谢大家，我的名字叫江祥月。
2: 哇，谢谢祥月。那通过你的朗诵啊，好运姐姐仿佛看到了戈壁滩上那一排排胡杨啊。那祥月，以后你有没有什么理想呢？
1: 我也想像胡杨一样。
2: 啊，也想像胡杨一样有这样坚强的性格，对不对？
1: 对。
2: 哎，那祥月也欢迎你下一次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好不好？
1: 好。
2: 好的，那让我们的祥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一下再见吧。
1: 大家再见。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镇江之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从西京渡古街出发，摸了千年车辙印，在带渡亭里当了把古代小诗人。我们爬了北固山，看了世界石，坐船去了焦山，在金山公园钻了白龙洞，在音乐喷泉边堆了沙堡，还在醋博物馆里闻了陈醋，在梦溪园里认识了沈括。我们吃了锅盖面、肴肉、桂花糯米藕、麻油撒子，还有清蒸刀鱼。在后来，我们又听了几位小嘉宾的朗诵，我们发现了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愿你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永远有一颗追寻的心，追寻诗意，追寻美好，追寻远方。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远的远方。小朋友们，晚安，今晚做个好梦吧，晚安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

0: 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4: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3: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4: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5: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今天7点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2: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地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7: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细微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3: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地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7: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 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5: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

0: 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2: 架着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船的小鳊鱼一斤多吃，船的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1: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3: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4: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5: 哎呦，我都算不下了。
6: 是好的。
1: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将荷花。
7: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1: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8: 陈集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1: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9: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峡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0: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的，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9: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1: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2: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哪里切都卖不着。
11: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2: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3: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5: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商场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4: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6: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0: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7: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

0: 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1: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就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的，就剩到最后。
0: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1: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0: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2: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2: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暂时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7: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8: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6: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9: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0: 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一月和四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0: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2: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0: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2: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0: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头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7:00 PM。
1: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1: 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表弟是
5: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8: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大腕这死我。
11: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漏了。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8: 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节目里小楼正在连续为您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作品。那上一期咱们是听过了风马燕雀的第一回，今儿咱们继续收听第二回。
10: 把狗全放出去了，没想到来到这老道跟前儿，老道手里拿一拂尘啊，就这么一甩，所有的这些狗抹头就跑，全回来了。哦，善人一听他有两下子呀，啊，不错，看来这个人呐有道行。那您看咱们是不是给他5000两？哎，只是说他道行不错，但是这些还算雕虫小技，不给他，不给。也别说到最后这老道实在没辙了，站起身来提出了笔，研得了墨，在墙上写4个字：你是恶人啊，你不是善人，你是恶人。写完了扭头走了。善人出来一瞧，这他写的啊，这他写的，不要紧的，拿刀拿铲子往下刮刮吧。这墨呀它往里边跑，你刮掉一层，这4个字又往里边渗一块，刮掉一层又渗一块。圣人点点头，行了，甭刮了，这我知道肯定刮不下去，过两天弄点灰啊，直接把它抹上。你呀跟着他，看他怎么走啊，跟他出去速报我知。是，有这些个家奴院工跟着老道往外走，前面不远有一河边，一瞧这老道啊，身背后摘下这蒲团来，往这个水面上一扔，自己往上一跳，这蒲团拖着老道直奔对河就走了。家丁们回来一说，李善人一听，行，赶紧给我追回来啊，赶紧追回来。一顿饭的功夫老道回来了啊，撇吃辣嘴，李善人怎么样啊，还得请我回来。好，来来来来来来，请来上座，有人过来献好了茶。老道说，善人呐，善人，你可够狠的啊，我这几样难道说你就不动心吗？ 道长啊，您别过意
4: 啊，
10: 我认为啊，您这几样算是雕虫小技。
4: 嗯，
10: 我问你，我坐在你门前三天三夜不吃不喝，这如何解释？是啊，你是不吃不喝，你来的时候胸前还带着一大串珠子呢，现在那珠子可不是来时候那数，知道吗？你那是人参做的啊，有的还是牛肉的，我看出来了啊。老道说对对，你说这对，是这么回事啊，这算你狠啊。你甭算我狠啊，我数来着啊，一天短六个。嗯啊，是那这个我那葫芦怎么回事，我那法宝什么法宝哪儿的事儿，你呢，您里边搁的是狼粪，你自己配的药材，点完之后直冲霄汉，过去来说两军阵前打仗狼烟四起怎么来的，就指着这个把狼粪聚的一块，一把火点着了，挺高的，这我知道啊，我会配这药。沟和好善人啊，善人啊啊，善人以前是不是跟我们也同道啊啊啊，对对对对，小时候干过，小时候干过。哦，那您有年头没干这个？我打去年开始不干的啊。那这个你那狗，大狗小狗追我啊啊，你看我拿着拂尘一弄，道兄这更简单了，狗虽然凶，你那拂尘那靴子里边有老虎的毛啊，有虎须，老虎乃是百兽之王啊，狗鼻子最尖呢，一闻不对它不跑，等什么呀啊，我写墙上那四个字儿往里边渗，你那墨呀是拿乌龟的尿把它研的，有这么句话，龟虽里渗呢，越咔哧越往里走，我没咔哧，再咔哧院墙就透了啊，这我知道。哦，那最后我过河，这蒲团拖着我啊，直接过去，我就是不会这个。知道吗，我要会这个啊，你早到山东了，这会儿知道吗，我绝不会请你回来。哦，你也有不会的。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啊，我也就这一手了，知道吗？你真想学吗？想学啊，你教给我吧。文银六千两。六千不是五千吗？那不行，当时你要是问五千，现在我回来了六千，好，拿钱。功夫不大，六千两银票拿来了，老道弄好了揣在身上啊，这行，我现在开始教你。好，好兄，为什么蒲团扔到河面上人踩上去能往前走？你傻呀，你找四个会水的在底下拖着呀，这是什么呀？哎，这就是马，也叫麻。第三个呢就是燕，燕也是两个字，一个是小燕子的燕啊，草字头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容颜的颜，一听这就知道，一般呢过去都是女人的行骗啊，用上这个了。颜依靠自己容颜秀美，长得好看啊，出去骗钱去，前提就是长得好看。那为什么说呢非得用燕字呢？诗经上有句话，过去把男女之事叫做燕婉之求，一般来说啊，十七八十八九一大姑娘长得很漂亮，有人帮衬着出去骗人去，这就叫艳啊。过去来说北京隆福寺就发生过这事儿啊，早晨起来逛隆福寺的人挺多，来一位大爷，哼，挺精神，脑袋上戴着俩海龙帽子，你戴俩呢，有钱呢，太有钱了啊，实在没法了，怎么办呢，买俩吧。现如今你上王府井你看看去，海龙那帽子要是真的那一个值个七八万，他弄俩戴上，你看看身上穿什么呀，狐素的皮袄，狐素啊，狐狸啊，就脖子底下这一块，就这点地儿，这是最暖和的地方，整个这大衣这皮袄得多少这个玩意儿，凑这么一身啊，俩手伸出来这十一个大戒指啊，呵，才有一六指啊，嗯，金光灿灿，半斤一个啊，尤其六指上戴着钻戒，呵啊，七十多克了的啊，大手指眼插着怕人看不见啊，逮谁冲谁还乐啊， 他倒不是认识，他为了显摆这金牙，哼，啊，走吧，又打龙福寺这头溜到那头，那头溜到这头，什么也不买，就为了瞧人家大姑娘小媳妇儿。有这个呀，打对过来一位，不，这姑娘长得漂亮啊，没这么好看的了啊，您闭上眼睛琢磨，这姑娘长得多美，有异想之美。怎么呢？每个人心目当中对美女的这个标准不一样，有人就喜欢大高个的，有人就喜欢一米二的啊，有人喜欢白的越白越好啊，有人喜欢脸是绿的啊，一人一追求的不一样。你闭上眼琢磨，你就想你认为什么样的女人漂亮，这姑娘就长什么样，就这么好看，穿的也讲究，长得也漂亮，后脑子上戴着金银首饰，戴着各种的花，红花绿花紫花玫瑰花啊，牡丹花，再搁俩枣就是切糕啊，好看，手里还拿着一条手绢，又打那边过来，风吹杨柳一般走到这儿，这主傻了啊，插这俩手呲着这金牙啊，傻了，姑娘冲他一乐，手里的手绢就这么一抖，里边出了点东西，什么呀？一种迷魂药啊，闻着这香啊，麝香比麝香还得香，反正挺香吧，一闻上之后，当时这人呢就迷迷糊糊失去知觉。那么说这药里有什么呢？它主要成分呢我不告诉你，是吧？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有这么种东西，这一抖，这位色迷大爷站这儿傻了啊，姑娘一伸手扶住了，哎呦，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这是有人帮着点吗，有人帮着吗？中国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好凑热闹啊，要是男的扶着这事儿就没人管了，你姑娘扶着长得很漂亮全过来了，哦，这大姐什么事儿啊，你说这是我丈夫啊，他有这个心绞疼的病，你说今天又犯病了，这不要亲命吗，您帮我弄着点，哦，没问题，姑娘没问题，我来，这不是扶着我，扶他，哦，不要扶这大爷啊，哎，您看这个，这怎么帮忙啊，这人怎么办，呵，我跟你说他这一犯病啊，浑身呢就跟拿火烧似的啊，如果说这会儿啊还让他这样待着，一会儿非热死不可，你帮我啊把他这衣裳全脱下来吧，脱吧，来几位嘁哩咔嚓把大爷这身衣裳全脱了，就剩一裤头啊，姑娘伸手把手上这几个戒指全弄起来啊，来都弄好了，揣在兜里边，您扶着他啊，我叫人家一会儿就来，拿着衣服拿着金银首饰全走了，半个小时大爷醒过来了啊，就穿一裤头，整是三九里边啊，站街上站着，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啊，这你们是干嘛的，是吧，这你媳妇儿让我们这么办的啊，我们这儿救你一命，这告诉你的啊，我都快冻死了，我这啊，上当了，风麻宴，这就指的那个宴。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雀，这个最复杂，也是两个字的解释，也叫雀，也叫缺。雀是哪个雀呀？喜鹊的雀。为什么叫雀呢？有这么句话：为雀有巢，为鸠占之。啊，什么意思呢？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非得听这故事才知道。缺呢，就是缺少的缺，它跟上边这雀两者之间是勾着的啊。过去来说，封建社会尤其是官场之上啊，非常的黑暗，买官卖官，买官缺卖官缺，有的是。而且那会儿你说交通啊通讯啊都不发达，好多地方在官场上它容易弄虚作假，而且很多事情非常的离奇。风马燕雀里边最厉害的就是这雀。那有一件真事说得好，顺治年间在北京城有一年呢是科考，全国的举子们都到北京来考试，那个年头啊，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就是科举，十年寒窗苦，阳毡坐透铁砚磨穿，为的什么呀，为的就是当官，为了头上的功名啊。每年呢三四月份的时候，天下的举子全来了，都到北京城。有这么句话说，叫做丑沟开举子来。每年到春季啊，三四月份，北京城啊通下水道，整个北京地下这些个管道全部通一遍，把沟都得挖开， 省着天热的时候毒死，所以这会儿北京是最臭的时候。落这么句话，臭沟开橘子来。自打隋文帝杨坚在人间制定了这个科举之后，中国多少个念书人都让功名两个字捆在里边了，这一年也不例外啊。在北京德胜门外有一个小旅店，旅店里边住的都是赶考的举子。这店叫什么呀？叫连升店。为什么好多人住这儿啊？就图这俩字儿，连升啊，连升三级啊，做官盼着都是往上升啊，跟我们说相声一样，这一场啊七段相声都恨着能攒底当这底角，没有说一来了我要是能开一辈子场我很高兴啊，没有这个。做官更是如此，官越大功名富贵来得越容易。这一天科举也接了榜了，谁考上谁没考上全都知道了。在连升殿里边有一间小房子，房子里边坐着一个念书人，是放声痛哭，哭得这惨啊，谁听见谁难过。门一开，掌柜的进来了，钱掌柜的一听哭就知道这是名落孙山没考上啊，认识这个书生。书生来的时候啊聊过天，河北霸州人，姓张叫张贵，小伙子不容易。小的时候呢十一二岁父母全没了，父亲临死的时候把自己托付给了叔父神母，我这孩子托付你了，你们两口子替我看着吧。叔叔没问题，怎么呢？哥哥的孩子跟自个儿子没什么区别，婶儿就差着一块儿啊，终归不是自己养的。尤其瞧这一天到晚的弄本书坐这嘚不嘚嘚不嘚，地里活也不管，屋里不管，收拾什么都不会啊，一到吃饭时饭量还挺大，婶儿心里就别扭啊，一天到晚的嘴不闲着，这个那个那个的闲话挺多。叔叔就劝你别这样，孩子不容易，爹妈都没有了，你怎么忍心呢？是不是？你盼着吧，盼着他高榜得中当了官，以后咱们也是老太爷了啊，盼着吧。考过一回没考上，名落孙山，回来之后发愤图强，我还得努力。嗯，三年后我还要再去北京。嚯，婶儿啊，这话比原来还难听。哎呀，你这个学你是没考上啊，你这个饭量可是见长啊啊！一天到晚的，十七八岁大小伙子，你要我的亲命啊！天天的为了他叔叔跟婶儿见天打架，他心里也不是滋味，自己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发奋读书。好容易盼到今年了，皇王开选，进京科考。临走的时候，婶儿告诉他了。我跟你说棍儿啊，咱们可就这一锤子买卖了，这不吗？给你预备的衣服打点好了啊，这儿还有20两银子，你也知道咱们庄稼主没这么些钱，这是给你东挪西凑拿来的，去考去，考上了啊，祖宗有眼，我们跟你享两天福，考不上的话你也回来，没别的，庄稼地跟你叔一块干，家里活啊，喂个猪啊，放个羊啊，你什么都得干，书咱就不念了啊。叔叔，你别听你婶儿的，你别听婶儿的，他不懂啊，他不懂。好孩子，去考去吧，没问题啊。叔知道你是好孩子，去吧。所以说这一路之上，张贵自己是暗暗的起誓，我一定要得个功名，我一定得当官，要不然无颜见江东父老啊，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爹娘，怎么对得起我这叔叔婶儿啊？想得挺好。来到这之后呢，跟这钱掌柜的呢就把自己的事说了，我没有多少钱，不要求住上房，有哪儿便宜的房子我住一间吧。钱掌柜的说，人家这举子赶考马上来叫上去，挥金似土，花天酒地，怎么你跟人不一样呢？嗯，他就把自己事儿全说了，我这次来我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要报答我的叔叔，报答我的婶娘。哦，钱掌柜的呢也念过书，也认识字儿啊，跟他一讨论学问，呼，一瞧这小伙子了不起啊，什么都知道，天文地理呀、啊，什么这个英语啊，啊，什么这个咱都会吧，各门功课都不错。掌柜就说，好啊，嗯，你这志向加上你的文采，你这口才，你怎么能够发愁没有功名呢？以后了不起你可能就是状元郎了，不能啊住在太次的房间里，这样吧，我半卖半送，这儿有间好房子。

你跟我这儿住吧，没别的。日后如果说您要是得中状元了，我还指着您呐、啊、多照顾我了。哎呀，我多谢掌柜的，是千恩万谢。没想到今天发榜之后一瞧啊，没有自己。小伙子可傻了，脑袋呀就如同让人拿大棍子扔了一下似的，万念俱灰啊，完了，我没有前途了，什么都完了。如果说回去的话，跟着我叔一块种地，一块养猪，那我这辈子也没意思，又何况说我的心思全在念书上呢。完了，我谁都对不起，干脆我找地儿死去吧。呵，坐在屋里是哇哇的痛哭，哭得这惨呢。掌柜的进来了，一瞧见就知道没考上。哎，这个张先生，谢掌柜的，我辜负您了，没考上、啊、我是名落孙山的，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您。你别这样，依您的文采应该没问题，我恐怕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这样吧，我给您查查吧。啊，掌柜的，您能给我查？没问题呀、啊，天子脚下呀，这些个衙门咱不敢说都去过，也有些个朋友，我帮你问一问吧。啊，没问题，没问题。掌柜的出去了，赶等天黑回来了，啊，脸色都白了。张相公啊，张相公，我给你问来了，气死我了。哦，怎么回事？我们凡人脱壳花了点钱呢。哎，这钱您不往心里去啊，这是我心甘情愿的。简短结束，一直问到主考官那儿，他说你那卷子上边有墨迹，展卷了，主考官没录。不对呀，我交卷的时候我写的是公公正正的蝇头小楷啊，我递上去时候，当时那个监考的老师拿墨海压了一下，当时我跟他说了，我说这是您弄的，他说了他要跟主考说，他怎么没说呢？哎呦，可疼死我了。小伙子趴在床上哇哇的哭，掌柜的劝吧，一会儿的功夫打发伙计进来，给炒了四个菜，烫了一壶酒，怎么端起来怎么端回来，吃不下去，溜溜的哭了一宿。早晨起来啊，掌柜的又来了，小伙子别太难过啊，不有这么句话吗，胜败乃兵家常事，是不是？三年之后还能考，我考什么呀，我考，我跟您这么说吧，我连死的心都有了。掌柜的，您的大恩大德我今生今世难报，我下辈子补给您吧，我对不起您。小伙子这可不对啊，人逢这个绝处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能够寻短见呢。嗯，依你的文才，你到哪儿都能混个很好的前程啊，你不能这样。您甭管我了，我自己儿了，我这脑子都乱了。哎，该吃得吃，该喝得喝，又打发人送吃的给沏茶。到中午，掌柜的又来了，张相公，我有点事儿想跟您说一下。啊，你说吧，什么事儿啊？成就成，不成就不成啊，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你可别驳我，按说呢也是件好事。我这后院啊住了这么一家人家啊，你没上后院去过，后院呢是有上等的客房。哎，有一位从南方到北方来的大人，前一段时间呢得疾病死在这儿，撇下他的夫人，撇下一大家子人，管家佣人丫鬟老妈子全住在这后边。这夫人呢太漂亮，说实在的啊，我这眼不揉沙子，我瞧见人瞧见多了，这么好看的夫人没瞧见过，估计最大过不去二十三四，现如今守孝期满，而且啊，哎，要不说巧呢，这个他们老爷啊这差事下来了，这一次啊受任江苏常州府知府。你说这玩意儿啊，这个文凭官凭全下来了，他死了，人家夫人有这么个意思，想找几个贴身的人呢、啊、一块儿到常州去啊，人家不想把这石圈给糟践了。我说您又能写又能算，小伙子也精神，我想让你试试去，甭管。

0: 当个管账先生啊，还是当个二爷呀，反正干什么都行，怎么着呢也算是不辜负你这一肚子能耐。
1: 哎呀，掌柜的，这可是好事啊，这个啊，那我谢谢您。
2: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一段经过重新拆洗的传统作品，叫做卖挂票，表演者是王自健和陈素，咱们来共同收听。
3: 各位
4: 啊，
3: 做个自我的介绍。
4: 您说，
3: 王自健
4: 是他
3: 头回上这儿来，
4: 哎，
3: 感觉特别好。
4: 对，
3: 你说你们这么些个人，
4: 嗯，
3: 上海就真没个夜生活吗？
4: 不是，您什么意思？
3: 跑这儿干嘛来了？
4: 听相声来吗？
3: 就听这帮人胡说八道啊。有什么劲？就那主持人长得那么老高
4: 啊，
3: 有什么用？
4: 这什么话？这叫
3: 甘蔗高，多少钱一斤？女主持人更可气，
4: 怎么呢？
3: 来不来还变哥哥，变哥哥。你变的是哥哥吗？那不是嬷嬷吗？
4: 什么叫嬷嬷呀？
3: 对不对？咱说这意思，
4: 什么意思？
3: 很低俗。
4: 嚯嚯嚯，
3: 没有什么意思。
4: 嚯，
3: 是广告，平面广告，户外广告，报纸、杂志都准备好了。
4: 来吧。
3: 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3: 就在北京啊，有人跟我呛行。
4: 跟您呛行？
3: 把宣传资源抢走了。
4: 谁呀？
3: 就那叫周什么啊？
4: 周。
3: 我最讨厌那人啊。
4: 周吕波。
3: 周。去跟我们音乐界有什么关系
4: 啊？那谁来了？
3: 就是那台湾的那个，台湾的那个，
4: 台湾谁呀？
3: 那周什么？
4: 啊，
3: 周杰棍呢？
4: 周杰棍，
3: 哎，代表作叫双杰伦呢，这都知道，闹过海呀。对啊，
4: 双杰伦那哪吒那叫双杰伦，周杰伦，
3: 周杰伦来了，
4: 大腕啊，
3: 报纸、杂志、电视全让他霸占了，
4: 人家腕儿大呀，
3: 活该，活该，
4: 怎么
3: 跟我没关系？
4: 为什么
3: 爱抢不抢？
4: 是啊，
3: 档次就不在一地儿。
4: 这怎么说呀？
3: 他在哪儿办演唱会？
4: 在哪儿啊？
3: 工体，
4: 工人体育场。
3: 我在哪儿办演奏会？
4: 万里长城啊。
3: 还是的，能一样吗？
4: 怎么不一样啊？
3: 万里长城
4: 啊，
3: 中国人的脊梁。
4: 这是
3: 工体
4: 啊，
3: 近些年来中国人最屈辱的地方。
4: 也搭着中国足球不争气，完事儿啊。
3: 对不对？我能跟他一样吗？
4: 是是。
3: 哎，而且这人嘿，倒霉催的。
4: 怎么着？
3: 他敢卖票？
4: 废话嘛，这能白看吗？
3: 他敢卖票，他卖前排 VIP 啊！
4: 啊，多少钱？
3: 8000块钱一张。
4: 嚯，8000块钱！
3: 哎，你说他卖8000，
4: 他卖8000，
3: 我卖多少钱？
4: 您呐，
3: 真是
4: 啊，豁出去了啊，
3: 使点劲。
4: 咱们啊，80，
3: 八十，
4: 八十啊，咱每人送一把伞。上没盖儿啊，刮风下雨怎么办啊？上面再印一个 logo， 您那头像跟上面一戳。
3: 谁呀？
4: 您啊？
3: 谁呀？这是
4: 不是您啊？
3: 你听说的，你瞧见的？
4: 不是，我琢磨。
3: 你听说，你瞧见的？
4: 那么想？
3: 不是，你就说你听说，你瞧见的吧。
4: 我那么琢磨。
3: 哎呀，我卖80。
4: 您练口琴的吧？您
3: 告诉你，我卖2。
4: 哎，别拿这河北口啊，这个
3: 哪们也要参加演出啊？
4: 还要啊？
3: 在这长城上的演出是哪们的光荣啊？
4: 呵呵呵。
3: 没法让你看柏林，你都来了，维也纳跟那儿坐着呢。
4: 哎，对呀、啊，
3: 哪有给你们找地儿去？
4: 哦，对，没地儿，
3: 我观众席也没法腾，我2000美金一张票我都卖出去了，
4: 可不是，
3: 一会儿人来人坐哪儿，怎么弄啊？
4: 怎么弄啊？
3: 不就是2000美金不？
4: 怎么着？
3: 哪们掏钱了？哪们美国人有的是钱不？
4: 哇，
3: 你有钱先把我们国债还了行吗？
4: 哎。
3: 甭管哪个了
4: 啊，
3: 掏出支票本来，唰唰一写，撕下来给我。
4: 这
3: 钱我愿意要。
4: 是啊，
3: 我怎么安排你们？
4: 没地儿待。
3: 瞧人家奥地利人那站的站，坐的坐，你们去哪儿啊？
4: 可不是吗？
3: 站都没地儿站。
4: 就是的，
3: 不用站住。
4: 怎么着？
3: 那么蹲着也行，
4: 蹲着都行。
3: 那们买蹲票参加演出。
4: 不是，您买蹲票蹲哪儿啊？这个，
3: 我一看美国人太虔诚了。
4: 是啊，
3: 找地儿给他蹲吧。
4: 不是。这蹲哪儿啊？这个，
3: 哎，
4: 嗯，
3: 有地儿。
4: 哪儿啊？
3: 刚才说了，
4: 嗯，
3: 长城上聚聚齿，聚聚齿
4: 又来了啊，
3: 有那个城垛子呀。
4: 对呀、啊，
3: 城垛子看着不大，
4: 啊，
3: 实际上上头1平米多见方
4: 啊，上面挺大的。
3: 哎，让他们蹲这上头，
4: 蹲那城垛子上边。
3: 哎，美国人蹲城垛子上头，
4: 嚯，
3: 跟那儿一蹲，有吹的、拉的、弹的、唱的，一点不耽误，
4: 真会想。
3: 上去吧，
4: 上吧，
3: 给拖上去了。
4: 哎呦，
3: 哎呦，美国人一上城垛子，美了，
4: 是吧？
3: 掏乐器吧，
4: 啊，
3: 形态各异呀，
4: 是吧？
3: 有吹的，有拉的，弹的、唱的，摁着小狮子、叼着球的，什么样都有。
4: 好吧，改卢沟桥了，是吧？

0: 卢沟桥像话？
1: 废话，你说这模样的，这是拉琴的吗？这个？
0: 哎，你就仔细看啊啊，一个重样的都没有，
1: 这不就是卢沟桥吗？这是。
0: 排练吧，
1: 哎呀，折腾劲儿！
0: 排练吧，排练吧，赶紧吧，弄好了，排练吧，
1: 快点，快点！
0: 刚要排练，
1: 怎么着？
0: 又来人了？
1: 怎么还来人呢？
0: 东京交响来了！
1: 哎呦，这亚洲的老大！
0: 哎呦，东京交响老团长60多岁，白发苍苍啊！
1: 啊，
0: 拉着我的手啊，带着哭腔埋怨我呀，王先生了，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天下交响出宝令。
0: 咱说这意思不是都完了？
1: 什么意思啊？这都
0: 哎呀，俺们要参加演出。
1: 哎呦，
0: 俺们也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了，现在、
1: 哎、对对，掉了。
0: 俺们也有的是钱，
1: 嚯，
0: 俺们也买票参加演出，
1: 不是钱。
0: 我完了，刷刷刷，写支票给我，
1: 还给钱。
0: 我说这钱我乐意要，
1: 是是是，
0: 没地儿安排你们，
1: 就是
0: 你们瞧瞧哪儿、
1: 啊，
0: 坐着坐着，站着站，蹲着蹲的、
1: 啊，
0: 你说你们连个蹲的地儿都没有啊？
1: 就是的，
0: 俺们爬着也行，
1: 趴着演奏啊。
0: 俺们要爬着参加演出，
1: 买趴票，
0: 我琢磨。这趴着还真有地儿，
1: 怎么还有地儿？这个
0: 刚才说了，长城有城垛子呀。
1: 对呀、啊，
0: 每个城垛之间是一坎当，
1: 中间有一大缝
0: 哎，让这日本人啊
1: 啊，
0: 从胯以下顺着长城外头
1: 啊，
0: 整个躯干部分趴这坎当，拿这俩手肘啊吊着里头这边，
1: 哇，
0: 吊不下去
1: 是吧？
0: 哎呦，太好玩了，
1: 这姿势还真像日本人，
0: 太好玩了！吹拉弹唱满不耽误。
1: 好家伙！
0: 哎，
1: 不是，我说
0: 啊，
1: 你别让人趴着了。
0: 为什么？
1: 都有交情，你让他也蹲那缝儿，你不是完了吗？
0: 那不行。
1: 怎么呢？
0: 他也蹲着
1: 啊，
0: 他蹲累了，站起来直着腿儿、
1: 啊，
0: 一伸懒腰，吧唧，俩美国人掉下来。
1: 啊，对，上面还蹲着人呢。
0: 哎，你知道1937年他们就毁了一卢沟桥了，对不对？
1: 他怎么琢磨出来的你？
0: 哎，就趴着吧，
1: 趴着吧。
0: 日本人这么一趴，美国人高兴了。
1: 怎么呢？
0: 脚有地儿搁了。
1: 不就好吧，直接踩腰上啊！
0: 哎呦，好家伙，咱们赶紧排练吧，
1: 没时间了，
0: 实在来不及了。
1: 对对对，
0: 正这功夫又来人了。
1: 怎么还有人呢？
0: 这回人还真不多啊，
1: 是吧？
0: 来了27个人
1: 啊，不多。哪儿的？
0: 这是迪里波里银帆音乐团的，
1: 不是利比亚出交响乐团吗？你都胡来吗？你这个，
0: 你怎么不允许人那块人追求高雅艺术呢？
1: 不是。打得跟血瓢似的，跑这儿干嘛来着？不是起哄吗？
0: 哎呦，人来的衣衫褴褛啊，穿的棉袄都滋着毛啊，
1: 哇，
0: 一脸的泥呀、啊，鞋都露大脚趾豆啊。
1: 好嘛，甭问，这吱吱卡扎飞的。
0: 好家伙呀，
1: 这玩意不能这么惨，我告诉你，
0: 直接就过来了
1: 啊。
0: 老团长60多岁，须发皆白呀、啊，拉着我的手，带着哭腔埋怨我呀，
1: 对
0: 王先生
1: 啊，
0: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7号区委法治建设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暨术法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法治建设的决策部署及省市委工作要求，通报全区法治建设情况，开展现场术法评议，压紧压实各镇各街道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全面推动法治鲅鱼圈建设提质增效，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任务目标如期实现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区委法治建设委员会主任张雪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区委法治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白杰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和13届市委法治建设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暨术法工作会议精神。卢屯镇、海星街道、区委编办、区民综局、区人社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综合执法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卫健局、区交通局、区农业农村局进行了现场术法。会议对术法发言的镇、街道、区直部门逐一进行点评，对全区法治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会议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把牢法治建设正确方向，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深学上再下功夫，在领悟上提质升华，在践行上加快转化，把法治建设作为推进鲅鱼圈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来抓。会议强调，要聚焦中心大局，强化法治护航保障作用，要紧扣党中央和省市委关于法治建设和优化营商环境的各项部署要求，着力建设诚信政府，持续提升政府公信力，坚持公正司法为民，坚决守牢公平正义底线，强化执法监督整治，着力优化涉企法治环境，强化全民法治意识，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浓厚氛围。会议要求，要压紧责任链条，确保法治鲅鱼圈建设各项任务落实落地，必须拧紧责任链条，压实一把手责任，强化督查问效，夯实基层基础，坚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向发力，凝聚起共建共治共享的法治建设强大合力。区领导穆立鹏、陈化林、任贺、韩朝军及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领导参加会议。5月7号，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管委会主任白杰主持召开区政府管委会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国家级省领导关于近期安全生产工作批示要求。

0: 5月6号省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精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4月30号来营检查安全生产时的要求，全省数字政府建设攻坚行动动员部署会会议精神，按照区委要求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战费，要全面排查整治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工贸、渔业、船舶及其他重点领域安全隐患，要全面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应急值守保障，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会议强调，要全力筑牢本质安全屏障，严格落实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依托我区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培育壮大新动能，持续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确保数字政府建设方向一致、标准统一、集约高效，要抓实核心任务，对相关行动任务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落实、工程化推进，要守牢安全底线，确保数字政府建设全程安全、规范、平稳、可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5月7号，海星街道办事处商会成立暨首届会员大会召开。海星街道办事处商会截至目前共发展会员单位52个，会员主要来自辖区内的物流、酒店、商贸、银行、律所、通信、餐饮、医疗等行业企业。未来商会将团结带领全体会员，坚持正确发展方向，健全运行机制，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切实为会员企业纾困解难，引领广大会员守法经营、创新发展，积极投身地方建设，不断提升商会的凝聚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总工会主席蒋小兰参加会议。5一假期，鲅鱼圈各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我区各职能部门坚守一线，以精细化管理、全天候服务，全力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假日环境，让市民游客尽享美好时光。5月1号上午9点左右，山海大道与辽东湾大街交叉口执勤交警有序指挥往来车辆，针对假期车流人流大幅增长的情况，交管部门在重点路段增派警力，动态巡查，快速疏导，保障车辆行人通行顺畅。
1: 五一节日期间，在城区内各大交通路口、重点拥堵路段、事故多发路段设立14个固定岗位，动态巡逻线路4条，实施管控路面交通秩序，确保全区交通畅通有序。
0: 在山海广场周边，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执法队员沿街巡查，假日期间该局加大景区周边巡查频次，重点整治占道经营、车辆乱停等行为，维护市容秩序。环卫工人的身影同样穿梭在城区各个角落，在雀鸣湖畔，不少市民游客支起帐篷野营休闲，环卫工人骑着3轮车来回巡查，随时清理散落的果皮、纸巾。据区环卫处介绍，假期期间他们对主次干道、红旗大集、雀鸣湖等重点区域实施高频次清扫，并对绿化带、卫生死角开展拉网式清理，确保城区环境卫生全天候在线。
2: 作为旅游型城市，为了让鲅鱼圈这张亮丽的名片更出彩，我们环卫处全员动员，提前谋划，在重要景点202国道等沿海线进行精准清扫，给前来鲅鱼圈的游客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0: 五一假期期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围绕安全有序放心的目标，安排工作人员在岗值守，开展市场监管各项工作，保障假日期间市场秩序和消费环境。假日期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采取定点驻场加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在山海广场设立驻场监管点，执法人员全天候值守，同时对重点商圈及批发市场进行巡回检查，累计巡查110余次。执法人员对餐饮、商铺、酒店等场所开展检查，重点关注食品安全和价格行为，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置，以监管硬举措护航假期软环境。
3: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辖区的商户整体经营情况非常好，绝大多数商家都能做到诚实守信、合法经营、明码标价，自觉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同时，我们也高效处理了30余起游客的诉求，通过快速响应和现场调解，所有的问题都已妥善解决，最终的处理结果得到了游客的认可和满意。
0: 假日期间，市场监管部门通过现场检查和快速响应维护了市场秩序。下一步，该局将继续开展隐患排查，强化日常监管，不断提升市场监管效能。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 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华谊圈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华谊圈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小子干嘛呀？
5: 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4: 哎，今天特别行啊，是不是踩点
6: 儿？不是好，
7: 人又疯了，就该曝光了。
4: 今天怎么不正
8: 面？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啊！
3: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9: 差点冤枉。
10: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5: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918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号12时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三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是阳光实验室线，今天开发区的最高气温是在18.8度。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一直到明天白天天气晴间多云，西北风后转为西南风。气温方面，一起来关注一下，最低气温是在6到7度，最高气温呢，我们看是在20到21度。明天一直到后天白天，天气多云渐晴，南风最大阵风可达7级。气温方面，来关注一下，最低气温8到10度，最高气温呢是在23到25度。预计未来一段时间里还将会有雨水光临，气温方面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再来关注一下森林火线，火线等级3级，可以燃烧，舒适度指数1.2，你感觉较舒适，建议穿外套、风衣等。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西北风时轻时减后转为西南风5到6级，海面将会出现轻到中浪。一起来看乡镇和旅游景区预报。菊月镇晴间多云，6到21度。红旗镇晴间多云，6到21度。芦屯镇晴间多云，6到21度。山海广场晴间多云，7到20度。

沃尔山晴间多云，6到21度。营口港晴间多云，7到20度。

在辽阳这片反复被历史铭刻的土地上，我们正站在一个特殊的坐标点。在我身后这座看似普通的满族民居，正是抗日名将白以桦人生轨迹的原点。少年时代的白以桦，就是每天跨过这道门槛，沿着这条石板路走到村口的学堂。而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个雪夜，他带着祖传猎枪从这里奔赴战场，最终在燕山深处化作不朽的小白龙。1911年夏天，在辽阳石场峪村的满族农家院里，诞生了个哭声洪亮的男婴。私塾先生为他取名以桦，取《易经》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意。七岁那年，母亲因拒绝给日军带路被刺刀挑伤，临终前将染血的铜顶针塞进他的手心。这个画面

0: 成为少年最痛的记忆。他在桦树皮上刻下了家仇国恨四个字，埋入了院里的老槐树下。
1: 好的，我会把资料找全。尽管口头答应了，但婷婷慢吞吞干完自己的活后，就在网上和同学聊天，根本就不去给那个同事找资料。一个上午过去了，老员工过来找婷婷，看她找了多少资料，却发现她正在悠哉悠哉地网聊。老员工说，婷婷，我看你挺忙的，那就不麻烦你了，我找其他同事帮忙吧。由于对上司以及同事交代的事情有抵触情绪，婷婷转正之后一直得不到他们的帮助和提携。一年合同到期后，由于业绩不好，公司拒绝继续聘用婷婷。职场上一些刚过试用期的员工，对于来自上司以及老员工的指挥非常不耐烦，这会在语言、表情以及动作中表现出来。别人感受到这种抵触后，一般就会远离你，从此你在职场中会越来越孤立，得不到别人的提携和帮助。它就像是慢性毒药一般，短时间里看不出什么危害，但却能在不知不觉中让你在职场中泯灭。过了试用期后的职场新人要更加的谦虚谨慎，只有这样才能避开慢性毒药，在职场中健康成长。继续留在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当中，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话题，来说说如何缓解职场上的动力不足。你是不是整天做着重复的工作，觉得一成不变，枯燥乏味，渐渐失去了热情，久而久之也变得越来越敷衍？那么怎么改善这种情况呢？雨飞为大家整理了几点建议，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走出你的舒适区。觉得工作无聊，很大的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你现在的工作内容是自己很擅长的，时间长了，即使在别人的眼中很有意思的工作也就变得机械枯燥。尝试选择一些自己不那么擅长的内容，走出舒适区，跨个界吧。周杰伦跨界拍电影，谢霆锋成立了特效制作公司，韩寒还是职业车手。你可以从小步子跨起，尝试做一些其他岗位的工作，会发现工作忽然又变得充实起来了。第二，可以认识新的朋友，学会倾诉，千万不要把问题憋在心里。如果你觉得公司的节奏太拖沓，但是又挑不出其他的毛病，可以找一些比你年长的同事，或者是其他的同行聊一聊，换一个角度了解自己现在的工作。和公司建立联系，主动参加工作日的聚餐或者是周末的聚会活动，发现他们值得你学习与赞赏的地方。第三，不妨给自己列一个动力清单，下班到家之后写下当天觉得开心、满意或者是感恩的三件事儿，不要总是被工作当中的无聊情绪所包裹，学会用文字和自己对话，胡思乱想不如冷静的笔头，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每天过得也挺充实的，小本子里记满了正能量的事情。还有一点就是下了班别闲着，职场上动力不足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工作和生活都太闲了，才会有时间觉得工作无聊。因此下了班要给自己找一点事情做，为自己亲手做一顿美味的晚餐，给房间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一周读完一本书，或者去户外跑跑步，都会让你动力满满。希望雨飞总结的这几点建议可以帮助大家走出固有的环境，去尝试打开新的天地，让心里变得更加充实，不妨行动起来试试看吧。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分享一首歌，我们稍后再见。
2: 对，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谢谢。很热啊、哦，不好意思啊。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节目的精彩回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提起作家毕淑敏，他的身份很多，医生、心理师、作家，还有一个就是生活家。他的作品多与自己的职业角色有关，笔下的文字渗透着睿智和温情，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对生活的一种诠释。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分享毕淑敏的一篇文章，我四十才明白的事儿。我到四十多岁的时候才觉得幸福是多么重要。此前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后来我才知道是我错了。幸福不是那么惊天动地的，不是那么大张旗鼓的，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需要很多的金钱，需要那种万丈光芒的时刻。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去争取，去奋斗，我们就会享有自己的幸福。我最早关注到幸福这个问题，其实还得益于一位德国的哲学家费尔巴哈。他说过，人活着的第一

要务就是要使自己幸福。我当时看到这个说法挺惊讶的，我们会觉得我们有很多的小目标，我们会被这个社会的大的舆论所引导，被一些潮流所裹挟。可是你一定要清楚，这一生你最重要的事情是让自己幸福。我刚才说过，我到40岁的时候才明白了这些事情，源于那时我看到的一个小故事。西方某个国家在进行一项调查研究，题目是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报纸上发出了征集答案的征文，成千上万的信函就飞到了报社。报社组织了一个评选委员会，想看看民众中对于幸福，对于谁是最幸福的人有怎样的答案。最后按照得票的多少，第一名是给自己的孩子洗完澡后怀抱婴儿的妈妈，第二名是给病人治好病目送那个病人远去的医生，第三名是孩子在海滩上自己筑起了一个沙堡，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孩子看着自己筑起的沙堡时自得其乐的微笑，第四名是给自己的作品画上句号的作家。我看到这个答案以后心里充满了悲凉，在某种程度上，这四种幸福在那个时候的我的身上其实都已经经历过了。我有孩子，给他洗过澡，有抱过他的时候，我原来是医生，也有治好病人目送病人出院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在海滩上筑起过沙垒，但是在我们家附近工地上的沙滩挖过坑，然后看着旁边的人不小心掉进去。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作，所以给自己作品画上过句号。我之所以难过，是因为我集这些幸福于一身，可是我未曾感到幸福。我想不是世界错了，是我自己错了。对于幸福的认识和把握，对它的追求其实有重大的误区。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一篇散文叫《提醒幸福》，后来收入全国统编教材2年级语文里面。四十不惑，中国的古话很有道理，时候不到真的不行，到了之后突然就明白了。所以我40多岁才明白什么是幸福。我现在看年轻时候写的日记，怎么能有那么多痛苦，但现在其实已经全部忘记了。但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幸福其实是一种内心的稳定。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外界的所有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内心的状态，或者简单的说，幸福其实是灵魂的成就。我特别希望年轻的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就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和幸福，能明白所有的困苦都是生命过程中我们必然会遇到的。20多岁就能明白幸福该有多好，你们会减少很多的苦闷。当然其实无论什么时候认识到幸福对我们如此重要都不晚，只要生命存在，我们就依然可以学习，可以成长。我明白了幸福以后，最重要的一个改变是，我觉得人生可以把握了。在此之前，我能把握的部分很少，因为心灵内部的那种无助感，那种随波逐流，那种对前程的不确定感，所以常常有一种深层次的不安存在着。我现在越来越安宁了，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些事情我无能为力，这些我们都不必要去费力气了，但是有一部分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世界，我们把能改变的那部分尽我所能，按照我们的意志去加以改变，把这些事情做好以后，我心里面的稳定感就极大的增强了。我知道我一定会有灾难，因为世界上不可能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也知道一定会有人性的幽暗之处在四面八方存在着。
而当我把他们看得更清楚以后，我反倒对这个世界多了一份理解。我现在会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泥沙俱下，但我依然对它充满希望，依然可以安然面对。我学习心理治疗的时候是接受人本主义的流派，我特别喜欢马斯洛说过的一句话，做人是一件有希望的好事情。我觉得人本主义流派有两大重要的出发点，一是人性本善，另一个是人是可以改变的。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基本的出发点，第一个和我们儒家的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天然吻合。关于第二个，其实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把这个世界和自己看得太悲观，我们应该对别人和自己都充满希望。我喜欢这样的一个流派。我当心理医生的时候，听过许多苦难、挫折、沮丧、悲哀，甚至是仇恨的诉说，这让我感动于人世当中相依为命的信任感和生命处于困境仍寻求解脱之法的韧性。这会让我有一种很坚定的信念，即我在这种危机的时刻要和他们在一起，要尽我的力量，以我内心的温暖去帮助他们。但我仍然知道，每个人的命运是由自己决定的，最后的决定权在他们自己的手中。而我会将自己一生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中收获的经验与之分享，会尽我所能帮助他们走过生命中非常泥泞而又混乱的时期。当然，我也会确保自己内心的坚定，而不被那滚滚的浊流所吞没。我们只是助人自助，最终的力量还是要来自对方的内心。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毕淑敏的一篇散文，我40岁才明白的事。如果有些事情我们能够越早的去感知它、领会它，那些被你忽视的小幸福就会如阳光般时常温暖你的内心。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您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说到哲学，也许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头疼，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哲学是一门极其深奥、虚无缥缈，常常让人抓不住重点，非常难懂的一门学问。哲学常常会提出许多看似简单，其实蕴含深意、难以回答的问题，例如，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将要到哪里去？你为什么活着？世界从哪里来？等等，这些看似无意义，其实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所以哲学貌似并不是大众都能理解喜欢的学科。而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一凡就要为大家来推荐一本享誉全球的哲学小说《苏菲的世界》，希望会让更多人去了解哲学，感受哲学的魅力和趣味。苏菲的世界是挪威作家乔斯坦·贾德创作的一本关于西方哲学史的长篇小说，他以小说的形式通过一名哲学导师向一个叫苏菲的女孩传授哲学知识的过程，揭示了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历程。苏菲的世界被誉为20世纪百部经典著作之一。苏菲的世界1991年首次以挪威文在挪威出版，1996年中国作家出版社推出中译版。苏菲的世界既是小说又是哲学史，因此哲学是其贯穿始终的主题也就不奇怪了。哲学并非以那种无事可做的人进行深奥思考的面目出现，而是作为

成为一名哲学家，就不能停止提出问题。艾伯特努力让苏菲意识到她自身的存在是多么了不起。人们提出的问题可能并没有任何答案，但这也没什么，因为正是能够提出问题，才让我们成为人。从贾德的观点来看，该书提到的所有这些哲学问题，就是人们可以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一旦人们的身体健康得到保证，人们就必须关注自身的精神生活。生命是一种赋予，要使生命对个人产生意义的唯一途径，就是不断提出这些问题。哲学特立独行，置身于其他学科之外，因为实际上贾德将哲学与生存看得同等重要。假如人们生活中缺乏哲学思辨，那么就剥夺了自己最大的乐趣，也降低了自己原本可以达到的理解高度。哲学是一项不断进行的毕生的追求，地球生物中只有人类可以进行哲学思考。虽然哲学或许不能使生活更简单，或是给出容易的答案，但它会让人们对于自己的存在充满好奇心。即使哲学相当错综复杂，但其主旨却是简单的。假如苏菲的世界代表着主流知识分子的哲学观点，她所表达的也极引人注目。这本书对真实的哲学给予极崇高的评价，批判的、理性的和公正的评论，去除偏见、迷信和惯例，不做仓促和轻率的判断，一意追求真理、知识、美善和道德。在这本书里，其实贾德真正感兴趣的哲学不在逻辑学、数学或语言学。当故事重心转移到马克思、弗洛伊德、达尔文和宇宙论时，摩尔、罗素等人根本连提都不提。有些话题即使和哲学没什么关系，却一再出现。很明显，这是一本在政治立场上十分讨好的书。一切当代时髦词汇全部被囊括，生态学、女性主义、宽容、东方宗教、比较宗教、联合国和新世界秩序等。这样的写法或许是为了使哲学议题不和时代脱节，或许是为了涵盖更广大的读者群。不过留给读者的印象是，这些议题似乎才是作者真正关心的。这不是一本关于哲学史的小说，而是一个当代拥护自然的人文主义者对哲学根源所做的选择性的探讨。在小说的结尾，科学被认定是真理的裁判者，而唯物主义虽然教义不明确，却绝对是人类的最佳选择。这本书引导读者获至这样的结论，但事实上并未提供理由。他给予读者的印象只是这是历代智慧积累的结果，当然不同的历史将会导致不同的结局。那么为什么一凡要向大家推荐这部哲学小说苏菲的世界呢？首先，苏菲的世界是一部拥有侦探色彩的小说，较为浅显易懂，情节引人入胜。苏菲的世界以小说的形式揭示了西方哲学发展史，小说通过女孩苏菲收到一封神秘的来信而拉开故事序幕。第一封信中只写着你是谁三字，然后神秘的来信接踵而至，事情变得更加怪异离奇。苏菲的世界从此充满了一个个谜团。为了让自己不再如此困惑，苏菲开始思索，踏上了解谜之路。通过苏菲寻找事实真相的历程，小说向读者展示并解释了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故事充满了神秘色彩，能够强烈地激起大家的好奇心，很有吸引力。其次，苏菲的世界是权威的经典著作，作者是世界级作家乔斯坦·贾德。苏菲的世界是20世纪百部经典著作之一，曾在1994年获得德国青少年文学奖与最优秀作品奖。自出版以来，畅销世界，享誉全球，世界各国争相购买该书的版权。乔斯坦·贾德于1952年出生于挪威奥斯陆的一户书香世家里，
他曾任大学文学及哲学教师，同时是北欧著名

名的当代作家，他凭借1991年出版的《苏菲的世界》一举成为全球十大作家之一。乔斯坦贾德特别擅长将高深莫测的哲学理念以简洁明了的笔调融入到小说情境中，《苏菲的世界》是他最出名的代表作之一。另外一点，《苏菲的世界》是一部非常适合的哲学入门书籍。苏菲的世界以简洁明了的文字叙述了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同时揭示了西方哲学发展史。对于不曾接触或不敢接触哲学的人，它无疑是一本很好的哲学入门书籍。它的出现也说明了哲学不是脱离现实的。苏菲的世界能让你从困惑迷茫中走出来，让你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所在，它会让你对世界万物强大的生命力感到震撼，会让你认识到生命的珍贵，从而打开心窗，开阔心胸，拥抱未来，迎接挑战。苏菲的世界是智慧的世界，它会让你的灵魂得到前所未有的升华。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你喜欢阅读，如果你也想和更多爱读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公号声音客栈，我们共同分享阅读体验。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习惯晚睡，即使知道晚睡对身体的危害，还是常常会迫不得已，或者把熬夜也当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看看熬夜和不熬夜的人生会有怎样的差别呢？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不熬夜的人生到底有多赚。上月末回了趟老家，第二天就被妈妈拖到了药馆。药馆那天很清闲，坐堂医师不多，在候诊室外排着队，不一会儿就到我了。面诊的是一位老中医，他穿着白大褂，背挺得笔直，面色红润，一点都不像门口照片里那样顶着地中海萎靡不振的模样，那是一种一眼看过去精气神特足的健康。而相比当时的我，黑眼圈，面色蜡黄，仿佛五脏六腑都受到了极大损害。我突然就不自信了，一个20多岁的女孩应该有她的生机与活力，而此刻大我几圈的老中医却神采奕奕。强烈的羞耻感让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马上钻进去。只见她用力掐着我的脉，半晌眼神像闪电般直直穿过我。姑娘，你少熬夜吧。我频频点头，说着最近身体的不适，内分泌紊乱，气血不足，我先给你开几副中药。说这话的时候，他没抬头，就提着笔在我的病历本上龙飞凤舞。看病、付款、抓药，我垂脸苦笑，看着身旁的妈妈，没挣几个钱，倒把身体赔进去了，真的好失败啊。妈妈安慰地拍拍我的肩膀，别睡那么晚。想起以前同事川妹子阿四，性格大大咧咧，火一般的城市生出火辣辣的热情。原本以为她是个明快的女孩，可打从她同我上班以来，逢着放假就大大小小的医院没跑断过，饮食自然也是各种注意，海鲜几乎不沾，到后来河鲜、羊肉、香菇都不能碰。我们总打趣说，阿四，你这样几口，人生真的会少了很多乐趣啊。他特别委屈，我也想啊，可是没口福了，都怪几年前身体被自己整坏了，落得一身毛病反复。当我们问起缘由，阿四惆怅地搭下眼皮，失落得像是失去心爱玩具的孩童。以前呢，总是觉得年轻可以放肆折腾，那时候整夜整夜不睡觉，第二天照常上课，早饭也就不按时了。就这样，从开始的胃病到后来整个免疫系统失衡，最后连体质都发生了变化，现在想调整都很难了。阿四说完，办公室一片沉默，好像前一秒还嘻嘻哈哈欢声笑语，这一下就不知被谁突然按下了停止键。橙子不说话了，菲菲也抬了抬眼镜，那一刻我嚼在嘴里的饼干也失去了味道，再也咽不下去。原来在生命面前我们那么无力。想起一句话，你现在所做的一切无论好坏，生活必当在未来的某日悉数奉还。从前做新闻工作，每当看到熬夜猝死的新闻都觉得不可思议，仿佛那些离我还很遥远。很久以后我才明白，生命会有多经不起折腾，他们是多么脆弱，且不论那些天灾人祸，光是毫无预兆的疾病就能把一个人活生生拖垮。你说你要挣钱没办法，要加班没办法，要过想要的生活没办法，可是钱没了可以再挣，事儿没完可以再办，身体差了要加倍补还，健康没了就真的没了呀。腿摔伤了才知道要好好走路，胃生病了才知道要好好吃饭，为何人总是这般后知后觉，直到失去才懂得珍惜。小的时候我吹灭了大大的蜡烛，迎来了你们的高声祝福，身体健康。那时候的我嘟着嘴巴，心里纳闷，为什么不祝我越来越漂亮呢？身体健康是最俗的祝福了。是啊，相比其他，健康最俗也最难得。如今长大了才恍然大悟，
一个人拥有健康就是最漂亮的。

我不要你富可敌国，我只想你身体健康，这就是此刻我对你最大的祝福。年轻人，别熬夜，工作没完成，明天可以继续。想起电影里志明对春娇说，有些事情没必要一晚上做完，我们又不赶时间。早点休息，真的别再熬夜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那里有书友的一方小小天地。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给我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是不可能的事情。哎呀，可见呐，这做梦的事情啊，是做不得准的。说什么鬼神之说，那更是胡说八道，没有那么回事儿。尤其这功名这种大事情啊，这得是以文章为主的，别的呀都没有，都不存在。您看这王举人摇头晃脑，又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哎呀，这周进就觉着王举人这说话也太不靠谱了呀。啊，一会儿说这贡院里头鬼神相助的事是有的，他中举的时候就是有神人相助啊，这才写出那么漂亮的文章来，这才中了举人来。尤其人家当时这监考的作诗，监考官还说了，说他有顶缘之分。这才怎么一会儿功夫啊，他又说了这么一个梦啊，又说这做梦没准儿，什么鬼神之说那都不存在。这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哎呀，这简直没法说。其实呢，在周进的心里头一直啊还是认为鬼神之说还是有的，那些能够中的那都是文曲星，都有神明相助。心里说话，我就可以拿着王举人刚才说的他中举考试的这件事儿反驳王举人，但是又一想不能那么说呀，要是那么一说的话，针锋相对，不就把王举人就给得罪了吗？这不合适。所以呢，他转转眼珠琢磨琢磨，脑子反应也算快，他呢拿美酒说的做梦这事儿，哎，来说明问题。哎呀，王老兄啊，其实做梦啊有的时候也还是有准的。就拿我们这儿新进中学的那位梅朋友吧，他就说的嘛，他中学的那年正月初一晚上做梦，就梦见太阳落到脑袋上了，结果不是吗，果不其然飞黄腾达了呀。您说这

做梦能说是没准儿吗？在他这儿这就有准儿了。哎，他这个话呀你不能信，这哪有这个道理啊？他仅仅就是中个穴，就有太阳落到脑袋上了，由他顶着了。那要是像我这样发过了的中举人的，那还不得整座大天都掉到我脑袋上，由我顶着呀？你说是不是？嗨，这话不能信，不能信。哎，两个人呢就这么说着闲话，不觉天色晚了，掌上灯了。哎，这时候和尚那边饭也给做好了，管家把酒饭给王举人给捧上来，呵，满满的堆了一春台呀，鸡鸭鱼肉全是好的。王举人呢光是自己吃自己喝，也不让走近。这说明什么呀？王举人虽然说是跟周进说的这么热乎，尤其呢互相彼此还都了解了，这么一说呢还都比较熟悉了，谁的情况彼此都知道，但是王举人没把这周进当作一回事儿，也没当成自己的朋友。因为什么？身份不同啊，人家是举人，你连学都没中，所以呢人家吃饭人家连让都不让。那如果要是平起平坐的话，怎么的也得让一让，对坐共饮呗。这没有，其实甚至说在王举人的心目当中，这周进的地位还不如庙里头看庙这和尚呢。其实书里头倒是没说周进当时心里头是什么想法，其实不用说，咱就琢磨琢磨，人家鸡鸭鱼肉大吃大嚼，虽然说是周进是吃长斋，但王举人并不知道，人家连让都不让，就自个儿吃自个儿喝，周进在旁边就这么瞅着，那是个什么心情啊？如果说是周进很富有，那是另当别论，周进很穷啊，是纯纯粹粹的一个穷书生。等王举人吃完了，这边和尚才把周进的饭菜给送来。周进吃的什么呀？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哎，就这么的就吃了这么一顿饭。等吃完饭以后，叫了安置各自歇休。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天已经晴了，王举人起来洗了脸，穿好衣服，拱了拱手，然后上船离去走了。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儿、瓜子壳，他弄完了他走了，这边周进呢得做苦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呢。你说这周进什么心情？论年岁，王举人30岁左右，周进已经60多岁老头子了，在王举人面前得这么伺候着，人家王举人吃肉的时候连让都不让一让他，连瞅也不瞅他，吃完人家就走了，他得干活，这心里头一定别扭，但是呢这话又说不出口。咱们闲言少叙，其实呢跟王举人呢这番谈话只不过呢就是闲谈，尤其王举人跟他说话那可以说更是不走心，也就随便那么一说。可是周进这个人呢很实在一个人，他听了还真就当真，哎，跟旁人呢闲聊的时候呢把这番话
也学给旁人听。当然了，至于说是科举考试的时候，乡试的时候，什么有神人相助，写出了漂亮文章，这个呢谁也不会在意啊，什么做梦如何如何的，这个呢人呢也许信也许不信。但唯独一件事，就是这王举人做梦居然梦见荀梅这个孩子跟王举人是同榜进士。哎呦，这件事人们传开了，整个的薛阶级全都轰然动了。这些孩子们管这个荀梅也不叫荀梅了，居然都叫上荀进士了。那这孩子互相打闹闹着玩，这个怎么说呢，无关紧要。可是这些个孩子家里头大人父兄，咱们说呢家长，听见这话心里头各有各的想法，都觉着愤愤不平啊，觉着呢这周进是有意给这荀梅这孩子脸上贴金，所以呢就做出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举动，尤其有很多偏偏要在荀老爷面前恭喜荀老爷，说他是个风翁太老爷。哎呀，把这荀老爹给气的呀，有口难辩。你说什么呀，你如果说深了，人家说是开玩笑，你如果说是开玩笑也没有这么开法的。尤其申祥甫在背地里头又跟大家说，说嗨，这哪是什么王举人亲口跟周先生说的，不是那么回事，甭问，这就是周先生啊看见我们这一集上只有荀家比较富裕有几个钱，捏造出来这话奉承荀家的，图他呀逢年过节的时候好给他多送几个盒子，多送点礼物。这我前天我听见人说呀，荀家弄了一些面筋什么豆腐干什么的都送到庵里头了，还送了几回馒头火烧什么的。这周先生就突袭这个，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呢才造出这么一番谣言来。大家呢听了都信以为真，所以从此以后啊对这周进周先生就感觉印象不好了，周先生安身不牢啊。大家呢甚至有心想要把这周先生给辞了，可是呢大家伙又都碍着夏总甲的面子，必定呢周先生是夏总甲给推荐来的给请来的，那大家伙就这么的没到一年就给辞了，不合适，将就着吧。好歹这周进周先生在这薛家集观音庵里头算是教了一年的书，这一年过去了，后来呢这夏总甲呀也觉着这周进呢这人不怎么样，呆头呆脑的，我把你给介绍来推荐来的，你一年能挣12两银子，居然都不来答谢答谢我，跟没这么回事似的。行了，你们大家不想用他，不想用不想用吧，辞了吧。他没什么可说的了，那大家伙还管什么呀，直接把这周先生给辞了。这周进失了业了，就一年挣这12两银子，这也挣不着了，失了管了，在家里头是日食艰难呢，吃饭都要吃不上溜了。哎呀，可有什么辙呀，念了几十年的书，你叫他做别的营生他也不会，另外呢他也不甘心，只能是唉声叹气，
哎呀，神明不

0: 保佑我呀。哎，有这么一天呢，他的一个姐夫叫金有余啊，来看他。他这姐夫呢是做生意的，一看他这个光景，再一打听他这情况，也确实觉着呀自己这小舅子挺可怜的，就劝他：“哎呀，我说他老舅啊，这你可别怪我说你啊，你这读书求功名的事儿，要我看呐，恐怕是难了呀。这人生在世，谁他都得吃饭呢，像你这样到几时是个头啊？不如我给您出个主意，不知道您意下如何？”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2: 第43集。
3: 上回说到，赵新博在日本混了个法学博士的头衔，经本庄的推荐，又到了张作霖那里做了法律顾问，继续招摇。从此，赵新博三字逐渐在东北政学各界露出头来，他也就越发招摇撞骗，拉拢一些日本浪人匪徒以壮声势，尤其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最为亲密。因此在918事变的第三天，土肥原居然就从衣兜里把他掏出来，叫他做沈阳市长，作为自己的替身。赵新博钻研多年，一旦如愿以偿，就依靠他主子的淫威勒索敲诈，大发横财，旧军阀官僚巨商如吉金纯、张先房等都遭殃及。他在三个月里获得巨款60万元，贵重财物不计其数，这种行为也引起了其他汉奸头目的嫉恨和议论。10月28日，袁金凯、阚朝玺等正在伪委员长室里和大家胡说乱讲赵新博的德行的时候，赵新博忽然带领伪警察50多人闯进省政府院内示威，表面上说市面不净，用来保护大家的安全，实际上是由于袁阚在对赵的恶劣行为私下议论，为赵所知，致有此举。看当时忍不住大怒，便和赵口诀起来，并到庭中大喊大叫说：“我姓阚的，外号阚大刀、阚屠户，从来不……”

0: 曾充北京政府财政总长、东三省边业银行理事长的严廷瑞，持有某日本人的介绍信来沈阳见关东军某参谋，自称以私人资格奉张作霖五妾之命提取存款，求赵新伯从中帮忙。赵要求先给他20万元才能相助。严说手下无钱，后款取出时再给。彼此相持多日未决，是为别人闻之。赵认为严既不行贿，又破坏他的名誉，恼羞成怒，密告日本宪兵队长三谷清，说严廷瑞来沈阳，表面上说是为人提款，实际上是为张学良侦探日军的秘密。日本宪兵便把严廷瑞抓起来拷打折磨，一星期后严既惨死。9月下旬，本庄繁派板垣征四郎到辽阳城里见老牌汉奸于冲汉，说
1: 本庄司令官很挂念你，现在身体怎样？如果能到沈阳住，医疗既方便，早晚有可以和本庄司令官与我们谈谈，我想于先生不会拒绝吧。
0: 原来于冲汉当日寇走狗的资格更老，与日寇的不少当权人物有来往，尤其是与日寇在华的人物更有其良好的关系。于冲汉是辽宁省本溪县人，生于1869年，家里是大地主，有一所大院，并霸占了院的前后两个山头，此外还开了一个杂货店。他父亲曾在热河平泉当州判，不久即被因受不了蒙古王公压迫剥削，借宗教力量起义的汉族农民杀死了，因此清廷赏了他的子孙为世袭云栖卫，并赐给其五品顶戴的衔级。于中汉在前清时曾考上过秀才，1891年因镇压人民有功受县城，1893年升候补知县。1900年，于冲汉到了东京，在外国语学校中担任了中国语教师。从此开始，于冲汉与日本的统治者勾搭上了，走上了无耻的当汉奸的道路。日本统治者看到他能专心研究日本的情形，说起日本话来也明晰流畅，认定他是奉天派唯一的老日本通。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派他到辽阳日本军司令部当翻译，以后又到沈阳日本军政署当翻译。因其肯卖力气，善于奉迎讨好，日本为了酬劳其功绩，曾赐了一枚6等勋章。战后于冲汉当过奉天省巡警总局提调，相当于参事，亲手创办了辽阳城内的巡警局，做过奉天交涉司随办、民国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员。这时于冲汉已成了日寇的重要奴才之一，每当举行什么公开的活动都要让他参加。如1913年秋，日本驻满洲师团在长春到大连铁路沿线演习结束时，在奉天附属地举行了师团长阅兵式，也邀请了他去陪阅。1915年，日寇的走狗张作霖任27师师长时，于冲汉在张师中任顾问。张作霖凭着日本的势力当上了奉天督军兼省长，于冲汉也当上了东三省官银号总办，这个肥职给了他尽情搜刮老百姓的大好机会，大大的发了扬财。特别是张作霖为了取得外汇，无止境地发行奉大洋票，以此来收买大豆去换金票，于是奉大洋票价值暴跌，造成了通货膨胀。为了把这个负担转嫁给劳动人民，又发行现银元票，原来的1元奉大洋票只值2分现银元票， 劳动人民吃了大亏，而这些军阀汉奸

0: 却蓬荜分肥，发了洋财。于冲汉从1920年至1924年，仅仅红利就分得了50余万元，其他用见不得人的手段搜刮来的更不用说了。于是新置了大批田地，修了华丽的住宅和别墅。在这同时进行的另一件更大的卖国勾当，是袁世凯与日本订的21条卖国条款中，有一条是日本有鞍山铁矿的采矿权。根据这条，于冲汉的活动不遗余力，把祖国的权力拱手出卖给日本。1916年夏，日本在鞍山成立了一个名义上中日合办的鞍山铁矿采矿振兴无限公司，于冲汉出任中国方面的总经理。可是于冲汉对这条卖国条款的实现并不满足，为了取得主子的欢心，也为了自己更好的发扬财，他与张作霖一块儿在这条款的基础上更发展了一步，把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地炼铁，以便减低成本。所以在鞍山附近强买农民的土地1万余垧，作为建设炼铁高炉、炼焦炉及修筑运输铁矿石的铁道用地，又在铁道沿线海城、盖平两县境内强买苦土矿、长石矿、古石矿等10余处。由于这个汉奸的势力，使许多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而于冲汉却又发了一笔洋财。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个公司由中日合办名义改为日满合办名义。次年于冲汉死去，其子继承了其总经理职位。于冲汉一手出卖祖国矿权的结果，使国家的资源受到极大损失，供给了日本战略物资，支持了其侵略战争。而于冲汉父子俩前后共捞到了180万的横财。因为于冲汉有了上述卖国功绩，1919年日本政府又赠给了他一枚2等瑞宝勋章。第二年，于冲汉又作为张作霖的特使赴日本东京，祈求日本谅解，数次会见了毕原首相、上原参谋总长、内田外相、田中陆相。日本见其对主子的忠诚，对其更有好感，非常信任。以后他官运亨通，先后兼任奉系保安总司令部总参谋、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等，直到1927年因病辞职闲居。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所以板垣一见了于冲汉，就说了上面一段话。在9月上旬，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移到沈阳时，本庄繁路过辽阳，借口慰问于冲汉的病，下车到城里见过他。本庄繁于1926年后充张作霖军事顾问时期，与于冲汉很熟悉，彼此可以谈心。这次见面，本庄繁把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东北局势的看法和将来的行动已暗示一些，于冲汉心中早已有数。他现在听到板垣的话，便知道本庄繁让他出来，因而想到他自己过去很得张作霖的宠信，和杨雨婷一样充任张作霖的总参议。张学良当权以后，对于老一辈人很冷淡，自己也就只好待了下来。再说现在本庄既这样看得起我，我怎能不听命呢？因此他便回答板垣说，谢谢本庄司令官的关怀和你的厚意，我这几天就想到沈阳见见司令官，只是身体不得做主，请回答司令官，无论如何我明天一定到沈阳。

当时于冲汉患的是咽后痢病，大便带脓血，病情不轻，但是他听到主子赏脸呼唤，怎敢不听从。果然第二天他便到沈阳，住在军署前的通天街的自己住宅里。从此日寇大左参谋板垣征四郎、中左参谋石后管尔、少左参谋何之清、大卫参谋金田四郎和满铁奉天公所长连田兼吉等出入余家，催促他组织伪政权。于冲汉在东北政界虽然是个老资格，要比赵伯新高出多少倍，但终究由于他臭名远扬，人人齿冷。这次又是干的这样一种大逆不道的勾当，煞费力气，他也自知招呼不动，恐怕误了主子的大事，遭到责罚。因此他想把自命为关外大儒的同乡老友袁金凯拉出来做帮手。他把袁金凯请到他家里，躺在大烟榻上做了如下一段谈话。于冲汉说，我看东北局面未必彻底改变，日本处心积虑想要占据满蒙，为日已久，这次得机会进军东北各地，是实现他的大陆政策的开端，不是简单能够退兵的，并且根本也没有退兵的样子。其次，老将张作霖在世的时候还能听听我们的意见，遇事儿有个商量。现在小六子张学良这孩子子承父业，虽有李世民的雄心，却没有李世民的才具。他跑到关里贪图玩乐，把军政中心无形中移到北京，置东北老家于不顾，我们还捧他有什么意义？第三，日本图谋侵占东北领土已非一日，几个月来的情况尤为明显。蒋介石、张学良有兵有将，但是他们居然事前商量好，决心把东北奉送给日本。我们两手空空，无权无勇，拿什么去抵抗日本、反对日本呢？我们既然离不开家乡，离不开东北这块土地，也不能像蒋介石、张学良那样狠心，坐视东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去设法拯救，那么只好将计就计，暂时答应日军的要求，起来组织临时地方政府，维持治安，恢复秩序，既可稳住日军，徐图挽救的方法，又可避免人民遭受日军的蹂躏，这也不失为救国爱民的义举。如果日后有了办法，国际出来干涉，日本能够撤兵，张学良重归东北，我们也不失为守土保民之事，于国于民可告无愧。我身体本来不好，现又有重病，不能出去应付。哎，你的精神还好，我希望你出头收拾这个难局，对于日军方面无论有何困难，我当负责交涉，尽力帮助你担当难局，你看怎样？袁金凯原是个张作霖手下的红人，但自张学良得势后，他这个袁大儒就被冷落下来了，他自然很不满意张学良。他本是个利欲熏心、官瘾十足的家伙，听到于冲汉这番怂恿，早已心惊摇摇，认为好机会到了。但是他表面上却假惺惺的，装着颇有难色的样子。他说，这样做岂不是有失我们一生的名节，叫人笑骂吗？并且我在东北的政治地位也不高，能力也有限，尤其对付日本人，我是一点经验也没有。我看还是你出来撑着门面，我在后面帮助你比较妥当些。于冲汉大笑说，
哎呀，你这个老奸巨猾，还在我眼前说假话。我问你，自古以来所谓名节二字，值几个大钱？胜者王侯，败者寇，识时务者为俊杰。关于这些，你要比我明白的多了，还装什么腔？我实在病得动不了，请你不要迟疑，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儿了。你放心，我说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你只管出来，我绝不能捧你上去再撤梯子叫你摔下来。我明天就答复本庄，我们就这样办吧。袁金凯说，假如我硬着头皮勉强出来，用什么名义呢？于冲汉说，先打出东北地方自治委员会的招牌来，还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袁金凯沉思了半天说，不得妥当吧。于冲汉说，为什么？袁说，自治二字岂不是脱离中央独立了吗？于冲汉说，哼，你又装糊涂了。南京的蒋介石，北京的张学良拿出不抵抗主义对付日本，就等于不要东北，置东北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我们出来维持地方，保护广大人民安居乐业，这不是我们见义勇为责无旁贷的好事情吗？还管那中央做什么？难道独立自治不是蒋章逼着我们去做的吗？袁说，你说的固然有道理，只是东北二字我看用不得。据说西洽已在吉林独树一帜，黑龙江群龙无首，正陷于混乱状态，我们的力量实际上达不到吉黑两省，我看用辽宁两字比较妥当。并且看朝喜这个家伙已经纠合一帮无赖流氓在沈阳城内打起所谓四民维持会的招牌，听说还利用一帮日本浪人小仓政治、水上等勾结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作为靠山，想拥戴恭亲王蒲伟为首领恢复满清进行复辟。我看可以把看朝喜拉过来加入我们的组织，我们的组织添了这样一个军人代表比较有利，又可以瓦解四民会，恭亲王非分的野心也就无从施展，你看怎样？于冲汉沉思半天说，这也使得，但是委员人选不宜过多，越多越乱，不好办。据我看，你担任委员长，我和看朝喜再拉上赵新博担任委员，省得他们背后捣乱。本来还有些人可以拉出来，但是怕他们畏首畏尾不肯出来，暂时只我们四个人也就够了。袁金凯说，还是你担任委员长对日本方面办事容易，你身体不好，一切事务由我来负责。于说，你担任委员长最相宜，你怕麻烦就叫阚朝喜担任副委员长，麻烦事儿叫他去挡，我帮助你对付日本人，这样赵新博就无从施其伎俩啦。袁金凯还是半推半就的说，好吧，待会明天召集大家商量一下再说吧。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间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周进失管，咱就说这周进有多倒霉吧。念了几十年的书，连个学都没中过，连个秀才都不是，到现在还是白丁。为了糊口，到这馆里头教学，一年呢能挣那么几个钱，勉强能维持吃口饭。这可好，这先生还被人家给辞了。因为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王举人跟他说这么一个梦，他呢把这个当真事儿了，跟人家讲出去了，说这个寻梅这小孩才7岁，居然王举人能够梦到他跟王举人是同榜进士。大家伙产生误会了，都说这个周进是收了人家荀家的钱了，所以拿这个说事儿，替荀梅脸上贴金。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后来呢，到底把周进这先生给辞了。其实呢，说就是因为这么个事儿，就把他这先生给辞了，这事儿有点不现实。咱得说，还是因为啊，周进在这儿干得不好，教学教的大概也是马马虎虎。为什么呀？因为他不甘心呢。读书那天起就想要求取功名，自己也觉着几十年的书读下来也是满腹经纶，可到现在连个秀才都没中，在所有读书人面前没有面子，抬不起头来呀。哎呀，自己也不服气儿，来当这先生教学生，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呢，不愿意干这个，那一天自然也没有精神头，这工作也干不那么好，所以说呢，这才被辞。反正甭管什么原因，被辞回家了，饭碗没了。周进60多岁了，因为呢净读书了，家境贫寒，连个媳妇儿也没娶，就孤身一个人，到现在就一个人吃饭，恐怕呀都维持不了了，没有迹象了。光读书了，干别的又不会，哎呀，只好在家里头是唉声叹气呀。看那意思，早早晚晚可能得饿死。哎，他家也有亲戚，他有一个姐夫来看他来。哎呦，一瞧他这种状态，他这姐夫也心疼啊。一问怎么回事，周进前前后后一说，被人给辞了，现在先生也当不成了，一分钱也不进呢，家里头又没有什么底子，也没有钱，就这么的不得挨饿吗？他这姐夫叫金有余，是个做买卖的，一看这种情况劝吧，哎呀，我说他老舅啊，这可不是我说你，你可别生气啊。你说你求取功名这个事儿，要我看呢，怕是不靠谱啊。你这个没多大希望。你说人生在世，谁活着都得吃这碗饭，像你这样的凉不凉又不又的，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要我看呢，算了吧。你不如啊，想想别的办法，找找别的出路。我呢，就最近这几天，跟几个有大本钱的买卖家，我们呢，要到省城去做买卖去。这大家伙一块合起伙来做买卖，就缺一个记账的人呢。像我们这些人，都记不了账。我们也没念过书，也不会写字，不如你跟我们一块儿去走走，给记记账呗。你就孤身一个人，这在客火内还能少了你吃少了你穿吗？你何乐而不为呢？哎，周进呢一听这话可以有道理，再想一想人家美酒说的，当初人家做梦太阳掉到脑袋上了，那位王举人说的，

0: 在参加乡试的时候，居然能够有神人相助，这才写出那么好的大笔文章来。哎呀，看来我呀，大概是没那个命啊，没有神明助我，干脆算了，反正干什么不是干呢，我得吃口饭呢。行了，那我就干吧。就这么的，宁可降低身份，跟这些做买卖的一块上省城去，做趟买卖去，帮着记记账，也能混口吃的，也能混几个钱花，这也不错。其实呢，在那个年代来说，这是属于自降身份的。那个时候有一句话嘛，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哎，最上等的人就是读书人。虽然说周进读了几十年的书，连个秀才也不是，没中过学，但是好歹那也是读书人呢。你这做买卖的，那个身份比读书人那差远了。但是为了生计，为了吃口饭，也只好降低身份，跟着姐夫去吧。答应了，咱们叔叔简短。又过了那么几天，这金有余他们哥几个选了个良辰吉日，带着周进，大家伙一块起身，够奔省城啊。到了省城了，在杂货行里头住下。住下以后呢，周进呢就是管记记账，人家做买卖的事儿他也不懂，也轮不到他管。他呢就没事了，闲下来了，闲的没事在省城里头走一走，逛一逛，瞧一瞧，看一看。哎，就发现呢有个地方有许多工匠忙忙活活的修理房子，建房子。哎，这是怎么回事？周进呢也没怎么出过门，没到过这种大城市来，一见这个他也好奇，哎，就跟人打听这是干什么的。人家说，嗨，这你还不知道吗？这是贡院呢，这些工匠在这修理贡院呢，这不嘛，很快就要乡试了。哦，原来如此。哎呀，周进这心又翻开个了，因为他是读书人呢，读了几十年书啊，一辈子的精力全都付出在这读书上了，到现在连个秀才都不是，都没有资格到这贡院来参加乡试来。哎呀，心里琢磨，这贡院里头什么样啊，我不妨啊进去瞧瞧。这反正是现在修理贡院，又不是考试的时候，考试的时候不让我进，这时候我进去瞧瞧那还不行吗？也是好奇，也是读书人，付出的太多了不甘心，想去看看贡院到底什么样。他呢就往里头走，可是到大门口人有看门的，哎，干什么的，站住，我想进去瞧瞧。瞧什么瞧，这是贡院，随便瞧的嘛，抡起鞭子乒乓给了一通鞭子，把这周进给打出来了。哎呀，你想想周进得是什么心情啊。哎呀，我呀读了一辈子书啊，到现在连个秀才的身份都没有，连进贡院考试的资格都没有啊。这不考试不考试吧，人家这边修贡院的时候工匠都可以进去，我进去瞧瞧，人家不让进。哎呀，伤心透顶，无精打采回到这杂货行里头了。见着姐夫金有余，金有余一看这小舅子怎么的了，无精打采的一打听，嗨，姐夫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你说我读了一辈子书， 我想去看看贡院什么样，这有这机会我到这儿来了，人家不让进呢，我还进不去。唉声叹气，当姐夫的这小舅子把话都说到这儿了，怎么办呢？没事没事，我帮你想想主意吧。他呢跟一块来的做买卖的这些客人跟大家说了，跟这行主人呢也说了，这些客人的头。行主人一想啊，既然咱们这记账先生周先生想要去看看贡院，那就看看去呗，不让进没关系，花钱呢，花钱不就让进了吗？这也花不了多少钱，对做生意的人来说花这几钱呢算不了什么。就这么的，行主任召集大伙，咱们大伙啊一块儿去参观贡院去，咱们都去看看去，贡院里头到底是什么样，不就花几个小钱吗？就这么的，花了几个钱，由这行主任领着一块儿到贡院来看来。哎呀，这周进呢什么心情啊，那个心里头简直说不上来什么滋味。本来我应该参加乡试到这儿来的，哎呀现在这么来了，哎呀不管怎么呢，这也来瞅瞅吧。走进头门，因为用了钱了没有人拦阻，到了龙门下了，这行主人呢还给这周进指点呢，因为他不了解周进什么情况啊。周客人呐、啊，您看这就是相公门进的门啊。哦，是这样，进去两边的号房门，行主人呢还给他介绍呢，周客人您看这是天字号，你呀、啊、自己进去看看吧。哎，好好好。周进呢自己进到天字号里头去看去，一进了号了，一见这两块号板摆得整整齐齐，哎呦，这个时候周进这心里头受不了了，心潮翻滚呢、啊、这个难受劲儿甭提了，我几十年的读书啊，读书为什么？就为求取功名。到了现在了，我都60多岁了，功名没取上，我连个学都没中上啊！哎呀，我这大好的光阴就这么白白荒废了，我周进命苦啊！越看越伤心，越想越难过。尤其周进60多岁了，那也是老头子了，这人呢怕大喜怕大悲，大喜大悲的时候这身体就容易承受不住。这周进现在就是这样，心里头是悲痛欲绝，看着这号板越看心里头越难受，血往上涌，这脑袋嗡这么一下子，当时就觉着天旋地转，他自己也闹不明白怎么回事，就觉着头昏眼花，一翻白眼咕咚一下子就栽倒在号板之下，昏死过去了。这旁边还有不少人呢，也跟着一块来参观来看的。你瞧瞧瞧，这周客人怎么的了？怎么昏倒了？昏倒了，大哗哗全都上来了，给他扶起来，盘腿坐下。哎呀，这是怎么的了？怎么好么样的突然间这就昏死过去了？金有余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看这种情况知道这是自己小舅子呀，读了几十年书了， 到这个地方，这是读书人近身的地方，他心情激动，一时呢昏死过去了。这怎么办呢？赶紧的叫人快给弄碗水来，弄碗水来，给灌点水就能好。大家伙赶紧的把水给弄来了，大伙扶着给灌了几口水。这个时候才听见这周进五脏六腑咕噜噜咕噜噜噜味儿啊，有响动了。一听有响动了，这就说明上下通气儿了。大家伙呢都露出喜色，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有救了有救了。没一会儿的功夫，就见周进吐出来一大口粘痰呢，这算是缓应过来了。大家伙一看他缓应过来了，都高了兴了。哎呀，周客人，您这是怎么的了？可把我们吓死了。大家伙上来是嘘寒问暖，周进呢全然不理，就好像没听见一样，站起来往周围看一看，瞧瞧大伙，又瞧瞧这号板，又是一头撞到号板之上，把大伙又吓一跳。哎呦，周客人您怎么的？难道说还要昏死过去吗？这次没昏死过去，是失声痛哭。哎呀，哭的撕心裂肺，把大伙儿都给闹傻了。这怎么的了？刚才突然间死过去了，好不容易救活了，救活了这又嚎啕大哭，这到底怎么回事？其他人不明白怎么回事，金有余心里头有数，他了解自己小舅子怎么个情况。哎，赶紧劝吧。哎呀，我说他老舅啊，你这怎么的了？这是难道说你疯了不成吗？你看大家伙都瞧着你呢，你刚才昏死过去把大家伙吓得够呛，这又哭起来。别哭了别哭了。周进哪里他这个越哭越凶，越哭越厉害。哎呀，拿脑袋撞这号板，躺到地上打着滚的哭。大家伙有心想把他拖出去，走走走走走走，出去出去，别在这哭，你看叫大伙瞧着，这多不好。哪拖得动呢？拖不动，不走，就是个哭，哭的嗓子都哑了。大家伙也没辙，劝也劝不好，拉还拉不走，也不知道哭了有多长时间呢，一直哭的都吐了血了，哭的也没力气了。这个时候大家伙才上来七手八脚，这会儿周进再想挣扎不走没力气了，叫大伙把他给扛出去了，扛到了贡院外边，那有茶棚，给他放到茶棚这儿座位上坐下，给要了一碗茶。别哭了别哭了，喝碗茶喝碗茶。怎么了这是？依然还是哭，一边哭着呀一边喝几口茶，这能好一点？还是擦眼睛抹泪的。大家伙谁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很多人呢还不了解这周进和金有余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这有人呢就问金有余说，这周客人是您介绍来的，这到底是怎么的了？怎么进了贡院刚开始死过去了，刚活过来这又嚎啕大哭，到底有什么伤心事儿？您知道吗？唉，别提了。金有余是口打海声，跟大家伙一五一十把周进的情况介绍了一遍。哎， 可是谁也没想到，就因为金有余这么一介绍，这位周进士时来运转。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在上海啊，活跃着这样一群老年朋友，他们退休前从事着不同的工作，但如今呢，都对钢琴情有独钟。他们有的曾经有过短暂的学琴经历，有的呢，那是零基础，干脆从头学起。而不少的老年人走的钢琴之路，可以用崎岖坎坷来形容他们。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

有些人摸过琴，由此呢就爱上了音乐，也曾经编织过自己的钢琴梦，但是后来的特殊岁月使钢琴几乎被贴上了风姿修的标签，不少人在以后的二三十年当中就再也没有接触过钢琴。如今退休了，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们呢也重新燃起了对钢琴的梦想。在今天金色年华的上半时段呢，云生就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上海的老年钢琴热。马慧珍以前呢在湖北十堰一家汽车厂工作，1983年的时候，支持他重圆钢琴梦的母亲把一架钢琴从上海寄到十堰。从这个时候起，马慧珍重新开始了和钢琴相伴的人生。学钢琴呢，耗时费神，钢琴之路非常的艰辛，但是因为内心的热爱，支撑着这些老人踏上了漫漫的圆梦征途。他们四处奔走，寻找合适的学校教材，他们早起晚睡，在忙碌的家务当中挤出时间练习钢琴。老年人学琴还能行吗？答案呢，自然是令人鼓舞的。桑叶64岁开始学琴，凭借着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凭借着不服输的坚韧和毅力，十年如一日刻苦的练习，如今已经成为琴弹高手。琴友们感慨说，他是一个越难越学的啃硬骨头的人。80多岁的他仍然在舞台上熟练地演奏着西洋箫鼓、绣金扁等等难度非常大的曲子，对于节奏啊、音色呀、音响的分寸把握是令人折服。赵长东呢，以前当过兵，干过钳工，你这一双举枪、拿锉刀、拿榔头的手，现在呀，却能自如地在黑白键上弹奏，这是多大的改变呢？前些日子呀，他还上台弹了一首由班德瑞作曲的《烈火战车》，琴声夹带着一股浩浩荡荡的悲壮，让人感受到一种英雄气概。他说，自己的学琴之路是异常的艰辛。第一，没有音乐基础，不认识五线谱。不少工友啊，曾经对他说，你要是能弹琴，除非这太阳啊从西边出来。面对着一个又一个的拦路虎啊，多少次都想要放弃，可是多少次咬牙的坚持，靠着毅力，靠着内心的热爱，十多年之后，他终于走上了钢琴演奏的舞台。王秀英第一次去黄浦区老年大学上钢琴课的时候，连哪个键对应的是哪个音都不知道，但是他相信琴能补拙，每天花3个多小时的时间练琴，钢琴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2、3年之后，他从排名靠后的学员升到了前几位，现在呢，已经能够熟练地弹奏《水草舞》啊、《四个小天鹅》呀等等这些名曲。他还经常组织琴友啊进行交流，担任华爱钢琴之友的会长。曾经在2006年获得上海首届中老年钢琴大奖赛金手指奖的第一名郑启元，是老年钢琴热爱者当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已经通过了业余钢琴考级10级。他在60岁的时候啊，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参加英国圣三一音乐学院的考试。他用了4年时间，以函授和赴香港面授结合的形式，学习了圣三一学院的钢琴演奏课程，终于在2011年获得了圣三一音乐学院钢琴演奏文凭，即教师执业证书。最近呢，又在第一届上海老人钢琴大赛当中担任评委。庄志华
也是上海老年钢琴爱好者当中的一位高手。他12岁就开始学琴，后来呢，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中断了几十年，终于啊，在2003年开始重拾童年旧梦。凭借着热爱和悟性，加上刻苦努力，他很快就成为了一名业余钢琴演奏高手，还曾经在上海市老年大学举办过独奏音乐会。琴声悠扬，让老年生活是更加的丰富多彩，而且十分温馨。80多岁的周秀芬，原来呢是幼儿园的美术教师，退休之后啊就迷上钢琴了。有一次他登台演奏柴可夫斯基的《那不勒斯舞曲》之后啊，动情地说啊，我在1984年做了癌症手术，30多年以来是音乐给了我愉悦和自信，是音乐给了我健康，现在我精力充沛，生活美好。全场对他是报以热烈的掌声啊。钢琴是老年人交流的一根纽带，社区文化中心、琴行等等也成为了琴友交流的平台。在上海瑞金医院，志愿者张嫣从2015年起一直到现在，每个月2次，每次2小时在医院弹奏钢琴。每逢琴声响起啊，很多人都会聚在旁边认真地听着。张嫣也是一名医生，他希望把音乐的美好传递给他人，于是呢来到医院做钢琴志愿者，帮助病人和家属舒缓一下情绪，调整一下心情。钢琴搭起了交往交流的平台，让老人晚年生活呀更丰富更温馨。朱树敏原本呢是一名英语教师，小的时候啊学过钢琴，退休之后呢在一所老年大学当钢琴教师。他也是华爱钢琴之友音乐会的主持人，每次举办音乐会他总要根据节目单做好充分的准备，演出的时候呢会介绍作曲家的创作背景、个性特点以及乐理知识。越来越多的像朱树敏这样的热心人，如同音乐知识的一个一个传播者，让更多的老年朋友喜欢钢琴，理解音乐，安享晚年。音乐是生命的本能，人生活呀需要表达和感受，音乐呢能比语言更有表达和感受的魅力。云生在这儿啊，也祝愿大家都能够在自己梦想的道路上越走越宽阔。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然后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故乡啊，是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存在，出门在外总是想看看故乡的月亮。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周作人的一篇散文《故乡的野菜》。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鱼丝游鱼丝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日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那时小孩们唱道：既来马兰头，子子嫁在后门头。后来啊，马兰头有乡人拿来进城售卖了，但荠菜还是一种野菜，须得自家去采。关于荠菜，向来颇有风雅的传说，不过这似乎以吴地为主。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带荠菜花。谚云：三月带荠花，桃李羞繁华。故路的清嘉路上一说，荠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谚有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至灶镜上以宴重蚁，清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髻上已起青木，俗号眼亮花。但浙东人却不很理会这些事情，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罢了。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促生梢头。春天采嫩叶，捣烂去枝，或粉做糕，称黄花麦果糕。小孩们有歌赞美之云：黄花麦果任节节，关得大门自要吃，半块拿不出，一块自要吃。清明前后扫墓时，有些人家，大约是保存古风的人家，用黄花麦果做供，但不做饼状，做成小颗如指顶大，或细条如小指，以五六个做一攒，名曰剪果，不知是什么意思。 或因残上山时设计，也用这种食品，故有世称，亦未可知。自从十二三岁时外出，不参与外祖家扫墓。

春分前后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扫墓时候所常吃的还有一种野菜，俗称草籽，通称紫云英。农人在收获后播种田内用作肥料，是一种很被见识的植物，但采取嫩茎低时，味颇鲜美，似豌豆苗，花紫红色，数十亩连接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状若蝴蝶，又如鸡雏，尤为小孩所喜。兼有白色的花，相传可以治痢，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飞剧大词典云，此草与蒲公英同是习见的东西，从幼年时代便已熟识，在女人里边不曾采过紫云英的人恐未必有吧。中国古来没有花环，但紫云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东西，这一层我还替那些小人们心性呢。浙东扫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常随了乐音去看上坟船里的娇娇。没有钱的人家虽没有鼓吹，但是船头上棚窗下总露出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这也就是上坟船的确实的证据了。跟大家分享了周作人的散文《故乡的野菜》，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

0: 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众将士，听我号令！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3: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2: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实惊。
4: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2: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5: 今年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2: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6: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2: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7: It's a wonderful and
8: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与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 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 4.5%， 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10: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0: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2: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13: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10: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14: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13: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利、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 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0: 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1: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0: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五月七号，区委法治建设委员会第4次扩大会议暨数法工作会议召开，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法治建设的决策部署及省市委工作要求，通报全区法治建设情况，开展现场树法评议，压紧压实各镇各街道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全面推动法治话语权建设提质增效，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任务目标如期实现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区委法治建设委员会主任张雪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区委法治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白杰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和十三届市委法治建设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暨树法工作会议精神。卢屯镇、海星街道、区委编办、区民综局、区人社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综合执法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卫健局、区交通局、区农业农村局进行了现场树法。会议对树法发言的镇、街道、区直部门逐一进行点评，对全区法治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会议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把牢法治建设正确方向，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深学上再下功夫，在领悟上提质升华，在践行上加快转化，把法治建设作为推进鲅鱼圈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来抓。会议强调，要聚焦中心大局，强化法治护航保障作用，要紧扣党中央和省市委关于法治建设和优化营商环境的各项部署要求，着力建设诚信政府，持续提升政府公信力，坚持公正司法为民，坚决守牢公平正义底线，强化执法监督整治，着力优化涉企法治环境，强化全民法治意识，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浓厚氛围。会议要求，要压紧责任链条，确保法治鲅鱼圈建设各项任务落实落地，必须拧紧责任链条，压实一把手责任，强化督查问效，夯实基层基础，坚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向发力，凝聚起共建共治共享的法治建设强大合力。区领导穆立鹏、陈化林、任贺、韩朝军及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领导参加会议。
1: 5月7号，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管委会主任白杰主持召开区政府管委会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国家级省领导关于近期安全生产工作批示要求，5月6号省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精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4月30号来营检查安全生产时的要求，全省数字政府建设攻坚行动动员部署会会议精神，按照区委要求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要全面排查整治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工贸、渔业、船舶及其他重点领域安全隐患，要全面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应急值守保障，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会议强调，要全力筑牢本质安全屏障，严格落实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依托我区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培育壮大新动能，持续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确保数字政府建设方向一致、标准统一、集约高效，要抓实核心任务，对相关行动任务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落实、工程化推进，要守牢安全底线，确保数字政府建设全程安全、规范、平稳、可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7号，海星街道办事处商会成立暨首届会员大会召开。
0: 海星街道办事处商会截至目前共发展会员单位52个，会员主要来自辖区内的物流、酒店、商贸、银行、律所、通信、餐饮、医疗等行业企业。

0: 未来商会将团结带领全体会员，坚持正确发展方向，健全运行机制，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切实为会员企业纾困解难，引领广大会员守法经营创新发展，积极投身地方建设，不断提升商会的凝聚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总工会主席蒋小兰参加会议。五一假期，鲅鱼圈各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我区各职能部门坚守一线，以精细化管理、全天候服务，全力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假日环境，让市民游客尽享美好时光。五月一号上午9点左右，山海大道与辽东湾大街交叉口，执勤交警有序指挥往来车辆。针对假期车流人流大幅增长的情况，交管部门在重点路段增派警力，动态巡查，快速疏导，保障车辆行人通行顺畅。
1: 五一节日期间，在城区内各大交通路口、重点拥堵路段、事故多发路段，设立14个固定岗位，动态巡逻线路4条，实施管控路面交通秩序，确保全区交通畅通有序。
0: 在山海广场周边，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执法队员沿街巡查。假日期间，该局加大景区周边巡查频次，重点整治占道经营、车辆乱停等行为，维护市容秩序。环卫工人的身影同样穿梭在城区各个角落，在雀鸣湖畔，不少市民游客支起帐篷野营休闲，环卫工人骑着3轮车来回巡查，随时清理散落的果皮、纸巾。据区环卫处介绍，假期期间，他们对主次干道、红旗大集、雀鸣湖等重点区域实施高频次清扫，并对绿化带、卫生死角开展拉网式清理，确保城区环境卫生全天候在线。
2: 作为旅游型城市，为了让鲅鱼圈这张亮丽的名片更出彩，我们环卫处全员动员，提前谋划，在重要景点202国道等沿海线进行精准清扫，给前来鲅鱼圈的游客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0: 五一假期期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围绕安全有序放心的目标，安排工作人员在岗值守，开展市场监管各项工作，保障假日期间市场秩序和消费环境。假日期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采取定点驻场加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在山海广场设立驻场监管点，执法人员全天候值守，同时对重点商圈及批发市场进行巡回检查，累计巡查110余次。执法人员对餐饮、商铺、酒店等场所开展检查，重点关注食品安全和价格行为，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置，以监管硬举措护航假期软环境。
3: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辖区的商铺整体经营情况非常好，绝大多数商家都能做到诚实守信、合法经营、明码标价，自觉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同时，我们也高效处理了30余起游客的诉求，通过快速响应和现场调解，所有的问题都已妥善解决，最终的处理结果得到了游客的认可和满意。
0: 假日期间，市场监管部门通过现场检查和快速响应维护了市场秩序，下一步该局将继续开展隐患排查，强化日常监管，不断提升市场监管效能。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咱们的燃气管都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要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防诈反诈从你我做起，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防诈反诈从你我做起。
3: 花样年华，别为溺水停下，防范青少年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

0: 管我们以后就随处乱扔。
1: 大人，有罪的应该是那些把我们随意丢弃的人才对呀。
2: 说得有理，来人呐，把真凶缉拿归案。
3: 是。不想成为破坏环境的罪人，请把废旧电池投进回收箱，
4: 让地球充满生机，共建你我的生态家园。
5: 生命来源自然，健康来自环保，让地球生机勃勃，让家园绿意融融，还老人一个纯净的梦，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1: 出来了，出来了，新郎新娘出来了，
6: 请新郎新娘上花车喽。
7: 哎，等一下，
8: 怎么了怎么了？
7: 这车有问题
8: 啊。
7: 车牌上怎么没有贴上百年好合那样的字呢？
8: 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呀，车牌必须要保持清晰和完整，不能够故意把车牌遮挡住的，所以
7: 那我们不百年好合了。
8: 一百年怎么够？我爱你一万年。
9: 共同维护有序交通，尽享一路幸福人生。
10: 乖儿子，快走。
11: 妈妈，你看是红灯。
10: 现在没有车，警察叔叔也没在。乖，快走吧。
11: 不行，过马路绿灯才能走呢。
9: 生活中你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父母是孩子的榜样，为了孩子请以身作则，共建和谐社会，从你我身边做起。
12: 保护广电设施，打击犯罪行为。
9: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2: 呵护祖国花朵，关爱未成年人。
9: 现在城市里的车越来越多，道路也变得拥挤。
12: 行车在路上，有的人会无意间加个塞儿抢个道，
9: 还有的人开车时超速闯红灯接打电话。看似无意间的行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可能造成终身的遗憾。
12: 但是仔细想想，我们曾经是否也这样做过？
9: 从今天开始，从每一次出行开始，
12: 拒绝危险驾驶，
9: 倡导文明出行，
13: 让我们一起行动。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首先为你开启今天的魅力达人。很多人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啊，都很容易皮肤过敏，这样呢，对于爱美丽的人们来说是一件十分头疼的事情。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雨飞就为大家带来一些防止脸上皮肤过敏的小妙招，希望可以让你轻松地度过皮肤过敏期。脸上容易出现过敏现象的丽人们，在换季的时节应该尽量注意避开过敏源，包括香料、金属、化妆品、花粉等等，这样呢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减少肌肤出现过敏的问题。如果是已经出现了过敏现象的朋友们，那么首先可以选用冷敷来缓解我们肌肤的不适。大家可以使用干净的冷毛巾敷于面部发红发烫的地方，或者是

将芦荟胶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然后呢再涂抹一层冷藏过的芦荟胶在肌肤过敏并且感到不舒适的地方，这样呢都可以有效地减轻肌肤过敏的不适感。需要提醒的就是啊，脸部容易出现过敏问题或者是已经出现了过敏问题的丽人们，在外出的时候还是应该做好防护的。大家可以通过佩戴帽子、口罩、遮阳伞或者是涂抹一些防晒霜等多种方式来减少外界环境对皮肤的刺激，避免加重肌肤过敏的问题。其实脸上皮肤容易出现过敏现象的丽人们，在换季的时节应该尽量减少化妆的次数，因为化妆品中一般呢也会含有一些刺激性的成分，而且化妆之后还要使用卸妆产品，这些都会增加脸部肌肤的刺激，加重或者诱发肌肤过敏现象的出现。所以啊，脸上皮肤过敏的丽人们千万不要想着通过化妆品来进行遮盖，这样呢只会加重肌肤不适的状况。另外，刺激性的护肤品也是引起脸上皮肤过敏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如果是脸部出现了过敏现象或者是在换季的时候容易过敏的丽人们，应该使用一些成分比较简单的纯天然的护肤品，尽量的避免使用功效性很强或者是添加了许多人工化学成分的护肤品，这样呢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防和缓解脸上皮肤的过敏问题。当然伴随着皮肤干燥、脱皮等这些问题，所以啊，建议丽人们可以选择一些补水保湿的护肤产品，比如含有神经酰胺成分的护肤品，因为神经酰胺成分是组成肌肤屏障的必要元素，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的面部肌肤保湿补水，还能够增强肌肤的屏障保护能力，有效地帮助丽人们预防和缓解肌肤过敏的问题。还有脸上皮肤过敏的丽人们还应该避免过度拉扯面部的肌肤，因为过度的拉扯面部肌肤是有可能会加重面部肌肤炎症，从而加重面部肌肤过敏问题的。所以脸上皮肤过敏的丽人们在涂抹化妆品的时候啊，手法应该轻柔一点，以免加重皮肤过敏的问题。在这里呢，还需要提醒的就是脸上皮肤过敏的丽人们还应该注意个人的清洁卫生，包括不要用手去摸脸部和勤换床上用品，因为床上用品如果一段时间不清洗的话，很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这些都是诱发皮肤过敏的重要原因。所以容易皮肤过敏的丽人们还可以通过注意清洁卫生来预防和减轻过敏的问题。一年四季当中啊，春季是各种疾病多发的一个季节，这是因为春天的空气比较湿热，而且又多风，这个时候很多患者的皮肤就会出现一定的皮肤过敏的现象，甚至在出现了过敏现象之后还会经常的反复发作。那么为什么皮肤过敏老是反复发作呢？皮肤过敏的患者在吃的方面一定要多加注意，应该以饮食清淡为主，最好不要吃一些烧烤以及煎炸之类的食物，这些食物会导致患者的肌肤受到影响，使肌肤严重缺水，加重皮肤过敏的现象。有皮肤过敏现象的人最好不要喝酒，喝酒也会加重现象。另外，有皮肤过敏的患者在饮食上要管住自己的嘴巴，尤其是一些烧烤之类的食物最好都不要吃了，这些食物可以对患者的肌肤造成很大的破坏，尤其是会导致患者的皮肤发干，严重缺水，这样呢就会加重皮肤过敏的现象。皮肤过敏的患者可以在日常饮食的时候加以注意，皮肤过敏的患者还可以经常食用金针菇，使用金针菇呢能够帮助患者排出重金属离子和代谢产生的毒素和废物，可以增强患者的机体活力，这是因为金针菇当中含有的蛋白是可以抑制哮喘、鼻炎等这些过敏性的疾病的，并且呢金针菇还可以调节人体的免疫系统。皮肤过敏的反复发作与患者没有做好皮肤管理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同时呢也与患者没有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有关系。皮肤过敏反复发作对人体有着很大的影响，甚至啊还会因此而降低患者的免疫力，从而导致患者的各种疾病的发作。
在出现皮肤过敏反复发作的时候，患者应当在各个方面加强身体的抵抗力，减少反复发作的情况。好了，关于皮肤过敏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愿你告别过敏。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大家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呢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接下来的情感部落格，我们一起来品读署名芥末学姐的一篇文章，放弃恋爱后真的少了很多麻烦。看见有个朋友发朋友圈，分手这一个月，没有人深夜给我发消息，没有人周末约我出去玩，没人带我打游戏，没人吃我的早餐，没人嘲笑我又胖了，过得真是早睡晚起，周末能在家里躺一整天，卸载王者荣耀，发现每天多出了好多时间可以睡觉，不用逼自己下厨房，不用逼自己去健身房，也没有人气我，没有人和我吵架，真是

太爽了，感谢前任解决了我好多麻烦。真的要是个开心果，我要是他前任，我一定拼命后悔，这么可爱的女孩子为什么要分手。正在想呢，发现这个姑娘给自己评论了，别想后悔和我复合，我现在爽得很，真的不想再回到麻烦堆里了。好的，真的很酷。我说过一句话，现在还是觉得很有道理，女孩子最酷的时候就是没有喜欢的人。人一旦喜欢上谁呀，那就完蛋了。我之前发过一条朋友圈，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大概就是你想装酷的时候，他就在你心里蹦迪。对呀，明明我听见谁和我讲那种不入流的段子，都会回他一个白眼儿的。明明我微信上回复人家的都不超过三个字啊。明明对那些莫名其妙来找我说话的人，我都会几句话把他们怼回去。明明我打扮打扮化好妆，走在街上都觉得自己是女杀手女总裁，总之就是酷到不行啊。你看呐，明明我是一个这么酷的姑娘，为什么见到你之后就变成了好像能搞砸所有事情的怂包呢？你今天看了我好几眼是什么意思？你给我发一个轻轻的表情是不是在暗示什么？你说话好暧昧呀，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和我在一起？你喜欢我，我要去想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我。你不喜欢我，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是我不够好吗？还是我哪里做的不对了？那我还要坚持一下吗？还是直接放弃好呢？你有没有喜欢上我的可能呢？可能是多少？我要不要再努力一点，或者转变一下策略？难死了，你就像数学最后一道大题一样难，我每天都在想你，都没有时间酷了。我对你的爱不招我喜欢，算了吧，我还是打算爱我自己。我见过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两年多没有谈过恋爱的一个女朋友。她并不是没有人追，也不是两年来过着修行般的生活谁也不喜欢，而是她总管着自己，不让自己喜欢一个人太长时间。喜欢一个人实在是太烦了，我不喜欢那个磨磨唧唧、优柔寡断又没有脑子的自己。我对他的爱不招我喜欢，我还是喜欢那个很酷的自己，所以算了吧，在爱别人和爱自己之间，我还是选择爱自己。总有人知道我这个朋友两年多没谈恋爱之后，做出一个很惊讶的表情，你可抓紧吧，那么长时间不谈恋爱，人家会觉得你有什么问题啊。女孩子嘛，还是软软甜甜的好，你活得那么酷，谁也不去爱，到最后也没有人会爱你呀。但其实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毕竟有的女孩喜欢黏在喜欢的人身边，喜欢因为不爱她的人每天掉眼泪，而有些女孩呢，就是喜欢酷到不行，喜欢不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建立在别人的身上。毕竟有些女孩就是会突然有一段时间双手插进口袋，谁也不爱，可能是爱累了吧，又或者是和我那个朋友一样，实在不喜欢为爱卑微自己。谈恋爱太累了，喜欢谁太累了，那就给自己放个假吧，自由自在的做一个酷女孩。酷一点多好啊，你不知道我有多享受酷女孩的生活，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不用考虑直男审美，涂自己喜欢的口红，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不用迁就别人，逛自己喜欢的店，想逛多久就逛多久，也不用担心有人在等，不用耐着性子看自己不喜欢的电影，不用逼着自己吃不喜欢的东西，不用等人，不用生气，不用提前做计划，不用进行无休无止的辩论，还有无意义的社交。生活只围绕着自己，因为不用考虑和关心任何人，因为不用喜欢和爱任何人，所以也不会觉得被辜负亏欠，或者感受到失望和难过。活着就是开心，自由自在，随性放肆，十分酷。谁也不爱的日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挺快乐的，而喜欢

谁的时候呢，就全世界让人不开心的情绪。人一旦喜欢上谁啊，就完蛋了。我不想完蛋，我想哭。我不想承受可预期的担心和不安，还有不可预期的失望和伤害。我一个人也能生活得挺好，所以如果你的到来不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那就不必来了，让我继续哭下去吧。也许有一天，等我哭够了，还是会像以前那样毫无保留地爱上谁。希望那个时候的那个人能够知道，一个女孩宁愿抛弃又酷又自在的自己去爱他。如果他珍惜最好，那我们就做一对幸福的囚鸟。如果他不珍惜呢，也没关系，我就伤一下心，继续做一个酷女孩。有没有觉得这是一篇很酷的文章？作者用他的感受告诉女孩子们，应该始终保持自我，这样才不会在爱中迷失了自己。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雨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再会吧。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的时候呢，销售常常会推荐一项汽车延保服务，一听要额外花几千甚至上万元，很多车主就犹豫了，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买？不买怕以后修车贵，买了怕用不上白花钱。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汽车延保服务，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咱们分开讲，帮您算清楚这笔账，让您做出不后悔的决定。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
2: 爱哟，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延保全称是延长保修服务，就是在厂家原厂质保期结束之后，由保险公司或者是第三方服务商继续为车辆提供保修服务。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全车延保，覆盖发动机、变速箱、传动系统等核心部件；另一种是核心部件延保，只保发动机和变速箱。延保的期限呢，通常是1到3年，价格从2-3千到上万元不等。买延保呢，不等于买了全险，它只保机械和电器故障，不保事故、碰撞、易损件，比如轮胎、刹车片、雨刮器等等。搞清楚这些，才能判断值不值得。